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行。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我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湿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五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3-5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 那英创作的墨，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呢，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0: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长过的人都知道，火疖子又红又肿，越肿越大，让人备受困扰。为何夏季格外容易长火疖子？有人说挤出脓液火疖子才能好得快，这种说法靠谱吗？为您邀请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和您一起说说给火疖子灭灭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火疖子的问题。那首先就得问一问刘主任，这火疖子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出现呀？还有就是这火疖子听起来感觉不像一个正式的医学疾病的名字，感觉像是大家给它的一个俗称，是吗？
15: 是这样，就是夏季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出汗多，油脂分泌也旺盛，另外呢，这个可能也比较潮湿，下雨比较多，都会使得这个细菌呢更容易繁殖，所以就火疖子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患者的就诊率啊就会明显的升高。另外呢，这个火疖子呢是一个俗称，在我们的皮肤科的病名里，它叫疖肿。
14: 疖肿、
15: 疖肿，然后疖肿呢有单发性的，也有多发性的，所以统称为疖肿。
14: 这个火疖子一般好像我们总觉得是身上就是单个的起，但是有的它不是只起一个，它会一片起很多个，是吗？
15: 对，疖子呢多发的比较少，但是有些多数呢就在夏季的时候，年轻人啊，尤其是特别是血糖比较高的这些年轻人，又爱吃的比较辛辣，或者是爱出汗，就容易长疖子。好发部位呢，一个是面部啊，面中部，还有这个臀部、腹部、颈部和腋下。
14: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但是您说了这个多发的也不是特别的常见，但是也有可能不是说只长一个，它可能多个部位，一个部位长那么一两个是有可能的。
15: 对，火疖子呢，就是多数人呢，他如果不挤压呢，他是自限的，就是比如说长一两个，他就会很快
14: 长长就好了，
15: 长长就好了，他出脓了，也出了一个脓栓就结束了，一般就一周以内就消退了。但有些就是我刚才说到，有些肥胖的患者，血糖比较高，代谢综合征的这些人呢，就容易多发，它可以长在多个部位，比如肚子上、脸上、大腿上都会有。腋下啊，这样呢，就是反反复复，它有时候破溃啊、感染，还有继发的，会出现蜂窝质炎，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这火疖子来灭火。刚才呢，刘主任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火疖子其实是一个自限型的疾病，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做疖肿。
15: 对，
14: 它一周左右，基本上您不管它，它自己也就吸收了。 这个火疖子就下去了。
15: 对对，我还要说一下病因啊，火疖肿呢，它的病因呢是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
14: 啊，
15: 而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我们体表呢，有时候它是一种寄生菌，就寄生在毛囊里。
14: 啊，
15: 但是在这个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呢，是我们人体可以称为细菌的一个培养基，就是更有利于细菌的繁殖。
14: 嗯，
15: 这时候大量的细菌增殖，再加上炎热出汗，再加上油脂分泌旺盛呢，就更利于这个细菌的大量增殖，增殖快增殖多就会引起这个毛囊和毛囊周围的炎症，就叫疖子
14: 啊。所以说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皮肤表面它一直都有，只是我们在抵抗力比较好的时候，夏天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它可能繁殖没有那么多的数量，所以说咱们暂时可以跟它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15: 对，
14: 咱皮肤不出问题。
15: 对的对的，其实要跟着一种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人体是无菌的，其实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体表体腔内都有大量的微生物，而且很多是益生菌或者是寄生状态，它不会治病，就是当我们这个菌群失调，或者说它一些致病菌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时候，它才会引起这种疾病状态。所以我们人体呢，在健康状况下，它是一种平衡状态。
14: 嗯，所以说咱们就得把自己调整成为和细菌能够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5: 对，
14: 接下来我就想问刘主任，因为很多皮肤病啊，对于我们非医学生来说，它分辨起来有点难。就比如说火疖子，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火疖子，就觉得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小红点，出了一个小红包，它摁起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疼。这个我们怎么来分辨我这时候皮肤出现的问题是湿疹啊，还是我们说的疖肿啊，还是其他的皮肤问题啊？有简单的方法吗？
15: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当你觉得上火了，就中医讲的上火，就是觉得你觉得有内热，如果这个地方摸起来是红肿热痛的，一般我们认为是个感染性疾病。
14: 嗯，
15: 如果它是个瘙痒性的，一般就是非感染性疾病，单纯的瘙痒，它没有红肿热痛啊。
14: 嗯，
15: 这就是一个非感染性疾病啊，一般湿疹啊、皮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这种有些真菌感染，它也是，它不红肿，它只是瘙痒啊。
14: 嗯，
15: 所以这跟一般的像我们这种急性感染性疾病，包括疖肿这一类，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没有红肿热痛可以作为一个鉴别诊断的依据。
14: 嗯，
15: 另外呢，就像细菌感染性疾病呢，它有个发展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小雨讲的非常小的一个红点，那可能是个毛囊炎，就是单纯的毛囊口的一个感染，就叫毛囊炎。如果除了毛囊口感染之外呢，它还往这个纵深感染，去这个整个毛囊的化脓性感染，再加上周围的皮脂腺啊、周围的软组织也感染，那就是疖肿。如果这超出了一个毛囊，皮脂腺亚单位，到了周围的组织，这个多个的毛囊，毛囊皮脂腺亚单位的融合成一个大的一个红斑块，那就叫痈。所以呢，就是都是金葡菌感染所致，它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个是毛囊炎，一个是疖肿，一个是痈。
14: 嗯，
15: 所以它这也可能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
14: 从
15: 最开始都是毛囊口的一个毛囊炎，再然后是个疖，如果你护理不得当，如果挤压了，它就发展成一个痈
14: 了
15: 啊。
14: 嗯，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的严重程度也是从轻到重，从毛囊炎可能是最轻的，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疼，
15: 嗯，对，
14: 到逐渐出现了疖肿，这时候一般摁起来就会有疼的感觉了。那痈相对来说它的面积更大，而且它可能疼痛的程度会更深一些。
15: 对，而且往往有全身症状，比如说发高热啊，
14: 哦，
15: 疼痛非常剧烈，它不来看都不行，这不可能忍受得了的疼痛。
14: 嗯，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感染导致的。还有网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来分辨是不是火疖子的一个方法，他说你就看碰着疼不疼，一碰就疼的没跑，肯定是火疖子，不用怀疑。
15: 对对对，是的是的，疼的一般就是感染性疾病。
14: 嗯，但是这个火疖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毛囊炎逐渐发展成为火疖子的情况。
15: 嗯，
14: 那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发展成我们的痈。
15: 嗯，
14: 也就是不光一个毛囊口出现了问题，可能联合周围的一片，
15: 对对，
14: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15: 嗯，
14: 但是我们说一说这个火疖子，它其实很多的朋友说他看他冒不冒脓头，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他逐渐发白了，
15: 嗯，
14: 甚至有一个小白点小白头出现了，那这个里面就是有脓液，那大家说肯定是火疖子。这个判断方法准确吗？
15: 对，一般是它在早期只是红，又红又肿，但它熟了，我们一般说疖子熟了它才化脓，就看成黄，看到黄色或者黄白色的脓液，
14: 嗯，
15: 或者有个脓栓，这是在也是在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方法。
14: 嗯，
15: 对，我看到脓头脓栓啊，那就是疖子，一般就是这样子。
14: 嗯，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发展到我们刚才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第二阶段了。它已经脱离了毛囊炎这个比较轻的步骤，一般它能看到这个发脓这个脓头了，那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的接种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2: 啊，对，它就是它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我们人体这人体内的中性粒细胞，它一种抗感染的细胞，它来吞噬了细菌了，所以然后这个吞噬了细菌以后，这个细胞也会坏死，它就会先产生大量的脓液，就是因为它释放了一些蛋白酶、水解酶，它可以溶解这个细菌，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产生这种脓栓或者脓头或者脓液，它有时候就破溃，自己就破开，脓液就流出来。
1: 您说到这个破溃。对啊，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脓液要挤出来，活疖子好得更快。咱们也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疖子的情况，我已经发展从毛囊炎到疖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的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要把它挤破吗？还是说它既然自愈就不要管它，越挤越有可能留疤，甚至有可能感染？
2: 因为不要挤压，我们接种无论它长在哪个部位都不要去挤它，你也不可能挤出来，特别是没有成熟的，它没有局限的这种接种早期的阶段，你不要去挤它，它即便是到了成熟了，我们说形成脓栓了也不要去挤，因为一挤压呢它就会细菌播散，就往周围扩展，它会引起这个感染更范围更大，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推荐大家呢，就是早期用碘伏或者碘钉来消毒患处这个接种的表面和周围的组织，然后有条件的话还是涂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像红霉素软膏啊，这个莫匹罗星的软膏啊，或者环丙沙星的软膏啊，富硒地酸的软膏等等，这类的抗生素的软膏它是可以促进，因为我们涂上药膏以后，它里边含有抗生素，它可以透皮吸收到这个毛囊以及毛囊周围组织，可以起到杀菌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如果就像我们教大家的方法，一般在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治愈的啊。除非它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否则的话，可以在家里用居家的这种方法来处理一下，但不要去挤压。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网络上还有很多朋友自我的这个认知就是有脓了，我把它挤出来，它好得更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对的，
1: 因为有可能我们在挤压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是局限在这一个毛囊口，我们挤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让它扩散到其他的。
2: 对，它破了，就是有时候把它给挤破了，它就往周围扩散，沿着血管或者淋巴管或者周围的组织间隙就往周围蔓延。
1: 这时候有可能这个好了，其他的起来了，或者说这个还没彻底好，其他的一起就把这个一个毛囊口变成了好几个毛囊口，这时候就不是我们的接种了，可能就发展成痈更严重的一个阶段，是有可能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千万不要自己挤，而且挤完了之后因为它就有创口了，再加上刚才刘主任说了，很多的这个火疖子就是疖肿，它长的部位相对来说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屁股蛋上啊、一些这个什么脖子的这些缝隙当中、如果这个卫生清洁做不到位，再一出汗什么的，反而容易通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反而有可能引起感染的情况。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不能够挤，可以用一些这个消毒的，像我们说的碘伏，在皮肤的表面先轻轻擦拭。但这个刘主任是比如说他在毛囊炎的阶段我就可以擦，还是说必须已经看到脓头了我再擦才管用？
2: 肯定越早干预越管用，就是一出现这个红肿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涂抹这样的消毒液它就越早干预，这个感染越容易控制住。
1: 那这个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杀菌的这种药膏呢，也是越早涂抹效果越好。
2: 对对，是的。
1: 好，7758提醒大家了，说火疖子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炎症，可以通过消炎排脓、防感染来进行处理，结合日常护理来加速消退。他说了，局部的消毒呢，可以用碘伏每日涂抹3次，减少细菌的繁殖。而且还提醒大家，冷敷可以减轻疼痛，避免长时间的捂压患处。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一些朋友这火疖子呀，它疼，甚至不能坐， 说一坐在这凳子上压到它就特别的疼，那这时候该怎么止疼呢？光抹这药膏和抹碘伏感觉好像不太能止疼，刘主任。
2: 是的，如果是它红肿热痛嘛，皮温就很高，有时候可能全身不发烧，但这个疖子周围大家摸上去都有点烫手，就是能体表温度能到39、38度这样，确实很痛苦啊，可以用冷敷的方法，就是这位网友说的，就用冷毛巾，比如说接了自来水或者是冰敷过的这个冰镇过的这矿泉水，把毛巺打湿，拧得半湿半干，叠成2到4层敷在这个患处，或者纱布6层敷在这个患处呢，它有通过它可以就改善这个局部的炎症状态，所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也有一观点呢，就是说我用热敷的方法它可能促进炎症的消散，就是冷敷目的是镇痛，热敷呢是促进炎症消散啊，就是看大家的耐受程度，如果觉得非常不舒服，那可以冷敷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就是冷敷如果特别疼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暂时缓解疼痛的情况，但是它对于疾病的这个快速愈合或者快速好转，其实冷敷没有什么帮助。
2: 对，因为
1: 通过热敷，
2: 对，用热敷的话它是可使周围的血液循环快起来，就把炎症细胞啊还有这些细菌啊都吞噬掉清除走，然后通过血液呢再逐渐的再排泄出去啊，对，血液循环再把它带走，通过有时候因为它是通过中性粒细胞吞噬了细菌以后，有的是通过如果脓栓破了它就排出在体表，有的如果是周围的深部组织的一些感染呢，它可以通过中性粒细胞破坏水解酶破坏细菌以后它就循环降解掉了。
1: 所以说冷敷热敷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咱们看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 对，
1: 如果想要它加速愈合加速好转的话，
2: 对，
1: 可能得通过热敷的情况。
2: 对，
1: 但是热敷完了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出现了这种破溃的情况，咱们还是得做好消毒工作。
2: 对的，一旦破口如出现脓液了，我们还是尽量用碘伏清洁掉，如果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口的破溃的口的话，我们可以拿个无菌纱布覆盖一下。
1: 好，1528说做好局部清洁，用碘伏或者是75%浓度的酒精棉签来涂抹进行消毒。但酒精是不是一般我们不太推荐？
2: 酒精呢，如果没破口的话，酒精涂抹还不太疼痛，因为一旦有破口之后，它因为酒精它是刺激皮肤的，它会疼，会特别这个
1: 杀痛。
2: 你碘伏呢，它就不会刺激皮肤。
1: 所以说咱们能用碘伏就尽量用碘伏。
2: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啊这样的一些消炎杀菌的这些。
2: 外
1: 用的药物，
2: 抗生素软膏，
1: 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提到的一个，这应该是个中药，他说鱼食指软膏，他说如果在这个火疖子没有出脓头的阶段，可以涂抹这个来促进它成熟，让这个脓尽快的排出来。这个医生会用到吗？
2: 是的，这是应该算是一种中医的观点，叫拔毒膏。其实这个价格非常低廉啊，但是有些人呢，他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接触性皮炎或者这种接触过敏，甚至有的就不耐受。但是按我们中医的讲法，其实拔毒膏，鱼食指算是一种拔毒膏，它就等于有助于这个炎症局限，形成脓栓，尽快这个排出来啊，也是一个选择。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1: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但由于已经收了马继良的钱，再加上他是第一次绑货票，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个顾忌，人的本性尚未完全的泯灭，所以才会犹豫不决。36计走为上，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1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13: 哦、
12: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13: 啊、
12: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1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12: 哎、
13: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2: 嗯、
13: 自得其乐。
12: 哎，
1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一件件纹饰古朴的陶瓷啊，一个个造型奇特的瓷壶，哎呀，一走进马氏兄弟，也就是马继良、马继武的万湖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啊，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1: 那关于收藏瓷器， 马季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瓷器现在只值100元。所以瓷器比的是工艺水平，并非年代，越久远越值钱。马季良的万湖堂博物馆以青花瓷壶居多。谈到青花瓷壶的优劣，马季良认为层次最重要。这青花瓷壶的优劣要看层次，瓷器的好坏其实是层次的表现。以青花为例，层次越多越好。如果瓷器上有3种色阶，品质为中等，有5种色阶则为高档，2种色阶以下便是低档。另外，白细程度、釉面和线条也决定了青花瓷壶的优劣，因为涉及原料、烧成等等的问题，瓷器很难做到白。瓷器越白，说明品质越好，白度越高，证明工艺难度越大。釉面温润，好似内部有东西在流动的，肯定是好瓷器，反之则品质不佳。瓷器所有的线条必须平齐直，线条模糊不清的，说明工艺水平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季良说，因为珍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瓷器断代是考验功力的最好标准。为了帮助收藏者更好地学习瓷器断代，马季良先生总结了瓷器断代的4个鉴定规则。这规则第一条，历史档案有记载，比如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查到清代官窑瓷器，或是在故宫等皇家陵寝存留的清代官窑瓷器。第二呢，遗址古墓出土但必须有铭文或墓志铭等文字记载的瓷器，比如钧瓷遗址挖掘时，在同一历史地层出土了宣和前范，因为考古专家将钧瓷定为宋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仔细研究了遗址发掘报告以后，发现在同一历史地层还有金代遗存物，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钧瓷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宋代，而注明钧瓷产生于金代。虽然有宣和前范出土，但也有金代器物，按规则严格的说，只能认为前范是前代留存，而金代才是准确的年代。规则第三条，看器物的款制，款制标明了瓷器准确的生产年代，但是看标志有时也会出现误差，比如康熙末年生产的白胎底上有玉烧的康熙青花款制，到雍正时才加以彩绘，虽然主要工序是雍正时完成的，但仍算康熙年间的产品。第四条呢，流传有序，一件瓷器制成以后，在其流通的过程中有文字或口碑流传，马季良认为符合规则中的一项才可下定论，否则就是疑似，有时候有证据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符合规则才是真正的前提保证。
1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百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吗？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3: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的机会，因为收藏者目前还未将目光集中于此，所以价格便宜，普遍收藏者尚能接受。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无论纹饰、胎体、工艺，均普遍优于明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价格高，国内关注度低，现在是捡漏的最好时机。说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不能不提克拉克瓷。据马继良介绍，近年来克拉克瓷这一名称在收藏界广泛流传。2007年在英国伦敦，一块花鸟纹瓷盘的成交价折合成人民币为312万，在欧洲深受收藏家的珍爱。国内收藏界对克拉克瓷开始逐步的认识，但有关克拉克瓷的研究却太少了，无论是实物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极为的罕见。国内仅有20世纪80年代曾在江西广昌古墓当中出土了18块克拉克瓷盘的报道。

13世纪已经有中国产青花瓷在波斯出现，当时传说中国青花瓷可以鉴别所盛食物是否有毒。明朝政府曾一度封关，封锁海上贸易，后来放宽禁令以后，外国船只从中国的港口驶离的时候，通常要用瓷器压舱，因为多数船只上装的都是丝绸、茶叶等重量较轻的物品，瓷器压舱可以避免船只倾翻，所以压舱瓷器的好坏并不重要。明代实行兵户制，驻守福建沿海的吴姓将领是江西抚州人，其部下兵丁以抚州人居多，抚州一带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早于景德镇，而且窑厂众多，所以在福建当地只要有原料，技术上并不是问题。福建平和高岭土资源丰富，距海港近，水路与海港相通，很快这儿就成为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基地。但这里的瓷器胎质较差，到后来海禁一开，江西产瓷器再次成为外销瓷的主产区，平和产的克拉克瓷逐渐停止生产了。明代万历时期，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商船，船上装着10万件瓷器，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荷兰人称这种葡萄牙帆船为加鲁船，荷兰语发音为克拉克，人们便称这一类造型纹饰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为克拉克船瓷。从此克拉克瓷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生产的带有欧洲艺术风格瓷器的称谓。许多资料说克拉克瓷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其实在此之前15世纪这一类瓷器已经出口葡萄牙等地了，只是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产生于万历年间。克拉克瓷是专供出口欧洲而生产的，款式及纹饰都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再加上明代时期青花瓷器属于低档瓷，因此明代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误区，陶瓷领域也不例外。马继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总结了关于陶瓷收藏的五大误区，这误区的第一条，追求老。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很多朝代制瓷都存在着仿制上一个朝代的情况，同样的器型有时候没法成为断代的依据，准确的年代更是没法说清楚。误区三呢，怕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

0: 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今天看到这个品类走俏，便开始着手收藏，明天看到那个品类吃香，又转投他处的心态，嘿嘿，实在是不可取呀。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2: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9: 对，
8: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9: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8: 巫术故里，
9: 对，我一直就
8: 音译，
9: 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8: 他的
9: 可能是一大诗人嘛，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8: 巫术故里，
9: 哎，巫术故里、 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8: 嗯，
9: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8: 嗯，
9: 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的就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
8: 嗯，
9: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8: 战争的
9: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8: 嗯，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
9: 对，
8: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
9: 嗯，
8: 它算冰川吗？
9: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8: 有冰川。
9: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
8: 嗯，
9: 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
8: 嗯，
9: 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8: 啊，
9: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8: 乌什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9: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什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
8: 嗯，
9: 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
8: 嗯，
9: 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
8: 嗯，
9: 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8: 嗯，
9: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8: 嗯，
9: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8: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
9: 嗯，
8: 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是，
9: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8: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9: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
8: 嗯，
9: 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
8: 嗯，
9: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
8: 嗯，
9: 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
8: 嗯，
9: 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

0: 房的那种景色很多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
1: 嗯，
0: 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
1: 嗯，
0: 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一独成一派特色。
1: 嗯，
0: 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0: 对，每家都有碉楼，
1: 哦，
0: 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0: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
1: 嗯，
0: 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
1: 嗯，
0: 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
1: 嗯，
0: 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
1: 嗯，
0: 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
1: 嗯，
0: 更多是装饰性的。
1: 嗯哼，
0: 远远看去，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
1: 嗯，
0: 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
1: 嗯，
0: 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嗯，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嗯，你在那儿住了吧？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哎，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苏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 啊哈，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
1: 嗯，
0: 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
1: 嗯，
0: 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呀。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
1: 嗯，
0: 然后近处是草甸。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
1: 嗯，
0: 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
1: 嗯，
0: 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
1: 嗯，
0: 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
1: 嗯，
0: 说哪儿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地儿，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
1: 嗯，
0: 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
1: 嗯，
0: 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
0: 完
1: 成了梦想，完
0: 成了上去了。
1: 哦，
0: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1: 嗯，
0: 可能激动的。
1: 嗯，
0: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架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那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7: 格鲁吉亚境内，
6: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7: 啊，
6: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7: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6: 没错
7: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他的旅游旺季。
6: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7: 陆陆续续
6: 陆陆续都去了。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7: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6: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7: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6: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7: 那儿去了，
6: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7: 纯逛，
6: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7: 哪哪必须报到，
6: 哎，差不多你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9-10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9-10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7: 对
6: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节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7: 依山就是嘛。
6: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 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
7: 嗯，
6: 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
7: 嗯，
6: 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
7: 嗯，
6: 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7: 嗯，
6: 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
7: 嗯，
6: 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7: 嗯，
6: 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
7: 嗯，
6: 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
7: 嗯，
6: 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7: 走第二次了，
6: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7: 我的天哪，嗯，厉害，
6: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7: 对对对，
6: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
7: 嗯，
6: 没那么高，
7: 嗯，
6: 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
7: 嗯，
6: 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
7: 嗯。
6: 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
7: 嗯，
6: 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7: 啊，哦，
6: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
7: 嗯，
6: 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
7: 嗯，
6: 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
7: 嗯，
6: 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
7: 嗯，
6: 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
7: 嗯，
6: 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
7: 嗯，
6: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7: 嗯，
6: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7: 嗯，
6: 哎
7: 有点危险，
6: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7: 对对对，
6: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7: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6: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
7: 嗯，
6: 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7: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7: 嗯，
6: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
7: uh-huh. ，
6: 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7: 就是浴室嘛，
6: 就是浴室，
7: 嗯，
6: 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7: 嗯，天然的，
6: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7: 天然硫磺，
6: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
7: 嗯，
6: 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
7: 嗯，
6: 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7: 这次圆梦
6: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7: 舒服，啊，
6: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7: 嗯，
6: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7: 嗯，
6: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搓，
7: 怎么了，
6: 那水平那这不是，
7: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6: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7: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6: 对，
7: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6: 嗯，
7: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6: 对，
7: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6: 嗯，
7: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6: 哎，
7: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6: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
7: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你好，
9: 你好
10: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3: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13: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12: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13: 对对对，
12: 嗯，
13: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12: 哦，
13: 为什么呢？
12: 因为它解毒啊。
13: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12: 嗯，
13: 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12: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13: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
12: 嗯，
13: 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信石。
12: 哦，
13: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12: 就是
13: 说
12: 服了毒了。
13: 对，服了毒了。
12: 嗯，
13: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12: 嗯，
13: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12: 毒药之类的
13: 嗯，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2: 嗯
13: 啊，
12: 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13: 对对对，
12: 嗯，
13: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儿，然后一个言。
12: 嗯，
13: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12: 嗯，
13: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12: 嗯，
13: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12: 忌讳，
13: 对，就用一个别称，
12: 嗯，
13: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
12: 哦，
13: 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味两味不太认得， 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
12: 哦，
13: 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12: 嗯，
13: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
12: 啊、
13: 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12: 一无是处，
13: 对、
12: 嗯，
13: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12: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盐，哦，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
13: 嗯、
12: 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13: 对、
12: 嗯、
13: 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
12: 哦、
13: 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12: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13: 对，
12: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13: 对，
12: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13: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12: 嗯，
13: 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
12: 哦，
13: 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12: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13: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
12: 嗯，
13: 还是
12: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浩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哈。
13: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它是不受补的，它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砷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哪儿就堵上了。
12: 嗯，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13: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
12: 哦，
13: 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12: 就是我非常不舒服。
13: 哎，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
12: 嗯，
13: 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
12: 嗯，
13: 然后
12: 就这个药开完之后没走。
13: 哎，对对对对，开了走。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
12: 嗯，
13: 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
12: 哦，
13: 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
12: 嗯，
13: 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哪儿就又开通了。
12: 就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13: 哎，对对对。
12: 嗯，
13: 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就是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
12: 哦，
13: 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 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12: 对症的，
13: 对，
12: 嗯，
13: 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最好、
12: 嗯、
13: 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12: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
13: 对对对，
12: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13: 对，
12: 嗯，
1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来来，干杯干杯，
1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侯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2: 对，就是广谱的。
1: 嗯，啊，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2: 对，
1: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2: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它有退役的作用。
1: 哦，退役的作用哈。
2: 对，役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辩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
2: 对，
1: 其实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2: 哎，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且益气厚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
1: 嗯，
2: 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你急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
1: 嗯，
2: 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
1: 哦，
2: 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呢、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2: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2: 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2: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2: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
2: 啊，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浩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2: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2: 对对对，确实是。哦，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
1: 哦，
2: 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2: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 痤疮啊，
2: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
1: 嗯，
2: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哦，绿豆面膜，
2: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嗯，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2: 对对对，
1: 嗯，
2: 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几乎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啊嗯，除了吃还可以外用。
0: 嗯，
1: 嗯，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
0: 嗯，
1: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
1: 嗯，
0: 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
1: 哦，
0: 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
1: 哦。
0: 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啊，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嗯，所以说如果您真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验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
1: 嗯，
0: 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哦，
0: 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嗯，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啊，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
1: 嗯，
0: 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物
0: 五蔬之一，
1: 嗯，
0: 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哦，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
0: 嗯，
1: 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
1: 对，
0: 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对对，
1: 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
1: 嗯，
0: 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
1: 嗯，
0: 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
1: 嗯，
0: 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对，嗯，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
0: 嗯，
1: 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嗯，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1: 对，
0: 是非常适口的。
1: 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您可以就是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
1: 嗯，
0: 那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多少被遗忘了的记忆又在被重新想起，只是我们都已经早有了距离。多少结局是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待有人去演绎。就像风筝永远是连着线，你仰望天空，触手可及的湛蓝。同样的剧本，明年也许又是下一届演员。杨培安带来的这首《故事未完成》。

真想和你边走边听。逝去的永远散落在天涯，用歌声告别那些曾经鲜艳的花儿，它们灿烂了一整夏。在分手渐渐平常的年代，那些心情就像是落了一地的花。范玮琪，那些花儿。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

0: 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2: 吃苦瓜啊，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3: 啊。
2: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3: 好嘞。
0: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3: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4: 地收款0.5元。
3: 老板，枸杞。
5: 在的，枸杞。
3: 一点点。
5: 一点点，好的。
3: 嗯。
5: 把袋子给你称啊。
3: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6: 童叔，这猪肚，哎呦！
2: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啦，有白醋，来摇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3: 嗯。
2: 来把这粘液去掉。
3: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为什么葱根呢？
2: 对对，它去异味。
3: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2: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3: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2: 哎，这个党先放进去，来三。
3: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2: 对对。
3: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2: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再加枸杞啊。
3: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2: 是的。
3: 嗯。 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2: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一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2: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

0: 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并不是早知道有一些人一定会回来，只是找了个欺骗自己的理由，让自己不去离开。习惯了独自等待，并不会觉得孤独是一种无奈。是我的海，来自苏打绿。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古璇翻唱的这首《情难枕》。岁月变迁，世事更迭，但总会有那么一段情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间。

一直向前追逐着模糊的地平线，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忘了自己的出发点。谁还能记得在时间面前我们无助得那么可怜，只好许下一生的诺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夏季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在慢慢的滋长，只想踮起脚眺望遥远的远方，却不知道失去的岁月里我们将什么遗忘。好像记忆里只有风还在回响，卡其社带来的日光清晨。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要和各位说再见。最后是许哲佩的这首《永远在一起》，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源？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 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的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原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它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北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总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这么的农化输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四季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大。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相差也体系的，回国采摘归来也归来上小鬼。根据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个么变年初的实际情况了，看这样子回国采摘相差一会带动当地农民在这一头也相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庄夏季非供暖有力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最佳进行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6: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检审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9: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在校大学生、各行各业爱心人士，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12: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1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脉搏，
1: 和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美好，比如你的每瓶香水用完之后是不是用得干干净净呢？其实呢，没必要喷到底一滴不留，反而要留一点点藏起来，在一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你再翻出来，洗完澡之后喷在身上，换双拖鞋下楼去倒垃圾，就仿佛走在了去年夏天的那个时空里。气味啊，才是时光机。据说这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就是当你闻到一种特定气味的时候，就会忽然想起已经遗忘了的回忆。

这个数字对生命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七年，有人说可以彻底忘记一个人，而科学家说，不管有多么深刻的伤痛，只需要七年都会痊愈，因为七年的时间可以把我们全身的细胞都换掉，一个旧细胞都没有。每一天的坚持都是一种进步，每过一天，那些想念你的细胞就会死掉一些，总有一天会干干净净。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散了。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我相信你也总在想，能陪自己到最后的是什么人？后来你会发现啊，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不是你强撑睡意跟他聊天到深夜，不好告诉他我很困我很累的那个人，而是随时跟他说我很累的时候，他都可以安心的让我去睡觉休息，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20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陈小春，知名歌手、演员，也是一代人偶像。很多人熟知他是从他演的电影《古惑仔》开始的。他的演技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他演过很多角色，山鸡哥、韦小宝等等，都受到了观众的喜欢跟好评。大众对他饰演过的角色印象深刻，那些形象也都因为鲜明的个性而让人记忆犹新。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歌》。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频。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

0: 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近距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2: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3: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4: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3: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4: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5: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

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12306呢，最近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座位能让吗这件事儿啊，登上了热搜第一。根据媒体报道呢，有两名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一名无座女乘客呢想坐，商量之后啊没有结果，就找来列车员调解了。列车员回应说，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没用。火车上两个人买3张票真的合规吗？这个事儿啊，最近是吵得沸沸扬扬，所以我估计呢，有些朋友大家在刷手机的时候肯定也刷到了，看到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两个女孩啊，她们呢买了3张高铁票，中间这个座位呢，她们就全部用来堆放零食啊、背包啊。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姐呢，就求座啊，被拒绝了。列车员说了一句，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就这一句话直接引爆热搜。那我们来看一看评论区啊，彻底分裂成两大阵营，那吵的叫不可开交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一方呢主打一个有理有据是什么，他觉得啊，我花钱买票了，合法合规，那我座位放零食放行李，或者我这座位就是空着闲置的，那也都是我的自由，凭什么道德绑架让我让座呢？你看，就连12306的这个客服也表示了，说乘客购买了几张票，这几张呢都属于购票者范畴，其他人使用座位需要征得本人同意。另外一方面呢，就主打一个人间情理吧，说高铁那不光是你们家的车，是一个公共交通，一票一座，资源紧张，那好多人都站着全程熬路呢，你把这个稀缺的座位用来放零食了，我觉得未免太自私太冷漠了吧。这两边啊 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关于这件事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站哪一阵营呢？是觉得有理有据，觉得我想让就让，我不想让就不让，还是觉得说，哎，在面对这个公共交通有需求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把这个座位让出来呢？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们倒觉得不必纠结说这个空出来的座位到底该不该让给无座的乘客这个表层问题呀。咱们跳出这场拉锯战，这个新闻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有一个巨大的 bug 呀。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女孩出门，我就想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合规买到三张实名制高铁票的呢？我觉得这才是整件事最值得讨论也最耐人寻味的关键点吧。其实经常坐高铁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12306是实名制购票，实名制的规则那是非常严格的啊，一张身份证，同一趟列车，同一个时间段，你就只能购买一张成人车票，这是铁路购票最基础的规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杜绝抢票、囤票、资源垄断，保障大众的公众出行。那这两个女孩呢？俩人一起，哎，怎么就拿下三张连坐票呢？其实啊，唯一的操作空间，那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购票占座。说白了，那个堆满零食的座位啊，本质上呢，是借别人身份给零食买的专属座位。这么一说大家懂了吧？因为这俩女孩她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两张身份证买到三个座位。咱们单纯从使用权来说吧，女孩们的行为啊的确是合规的。12306的客服呢也回应得非常明确了，说只要车票呢是合法购入的，购票人就拥有座位的全部使用权。如果这个座位空出来了，是否出借，这也完全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旁人无权强制要求让座。在规则层面呢，他们花了三份钱，享受了三份座位的权益，不违法也不违规。所以很多网友啊就力挺他们，说那有钱人花钱买舒适，普通人花钱买站票，大家各凭本事，没必要强行共情。这个逻辑呢听起来是没毛病啊，市场经济里呢付费获取专属权益天经地义。但我们就想问一句，合规它真的就等于合理吗？合法就一定贴合公共秩序与社会情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掰开揉碎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的矛盾。要知道高铁啊不是私人 专车，它是服务全民的公共交通资源。它的核心属性是什么呢？是普惠、公平、高效，是最大限度满足大众出行刚需，而不是工人付费升级的私人储物位。其实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节假日啊，大家都坐过高铁，这个高铁的确是一票难求，无数乘客呢背着行李挤在过道，全程站立颠簸，熬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路程。与此同时呢，一个稀缺的黄金连座不坐人啊，然后还空着，专门用来堆放零食饮料，成为了一个专属的零食专属工位。这画面感反差拉满的同时啊，其实更暴露了一个微妙的规则漏洞。现有的规则呢，只保障了购票者的私有使用权，却没有约束公共资源的浪费式占用。其他人用身份证购票占位的这个操作，精准的就卡在了规则的灰色地带。你看似是滴水不漏啊，实则悄悄打破了公共出行的公平。很多人觉得这件事儿吧，小题大做，人家有钱，人家愿意多买票，浪费也是人家这俩小姑娘自己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指指点点。可是，大家要明白，高铁座位是绝对的稀缺资源，每一张车票都对应一个公共出行名额，你借用他人身份证多买一张票，独占一个座位，本质上呢，是占用了一个真实乘客的出行名额，有可能呢就是这一张被占用的票，让远方的务工者、赶客的学生、探亲的旅人抢不到座票，只能被迫全程站着。所以我们觉得这才是这件事情最核心的争议点。 我们也从来不反对大家说我花钱提升自己的出行体验啊。如果有钱，经济能力宽裕，咱们可以选择商务座，可以选一等座，选更加舒适的出行方式，这是个人消费的自由。但是利用规则的漏洞，借用他人的身份来囤票占位，把公共的稀缺资源变成了私人的储物空间，其实这本质上就是对公共普惠规则的变相消耗。我们这么说吧，也不是一味要苛责这两个女生啊，说到底她们俩呢也只是钻了机制的空子，没有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但是啊，我们更要清楚，规则的底线可不等于道德的上限，合规的行为不代表值得被推崇啊。社会的温度呢，也从来不是靠冰冷的规则堆砌的，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包容。高铁出行拼的不是谁更懂规则，谁权益更硬，而是一份成年人的分寸感。这件小事儿啊，炒翻全网，其实给了铁路部门一个提醒的机会啊，该怎么杜绝多人少出行、多票占多座的囤票占位现象，既保障了购票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公共资源被刻意浪费呢？在未来啊，或许可以细化规则，是不是可以限制同一订单、同一出行群体的超额购票，杜绝借证囤票的占位的灰色操作，让每一张高铁票都回归到服务出行的本质，让每一个稀缺的座位都留给真正需要落座的人呢？规则守护底线，善意拔高上限，好的公共出行秩序应该是规则有尺度，人心有温度。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盘算。说盘算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各位家长给孩子的生活费应该怎么盘算呢？你看马上就到九月份了啊，很多大学呢现在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开学了，新生家长们都很关心啊，说这给孩子的生活费这到底多少钱合适啊，你看给多了吧，孩子如果在外地上学就管不着了，又怕他们乱花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你给少了吧又怕孩子畏手畏脚的，不但社交没了啊，为了省钱不正常吃饭，你说这影响身体了更不好了。最近呢，有位杭州的家长吐槽啊，也引发很多人的

0: 关注了。他说自己的女儿呢要去西安上大学了，计划呢是给25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呢想着孩子自己存了近10万的压岁钱了，所以就找孩子商量啊，说我们呢1500是转给你的，另外1000呢你可以从这个压岁钱的储蓄卡里支出。结果这个女儿当场拒绝啊。这位爸爸说，现在的孩子都很精的，那自己的钱是自己的，那我们的钱，哎呀，也是他的，反正平常他买的东西还是找我们报销啊。就说这开个学吧，钱没少花，光买这个笔记本啊、手机啊、iPad 啊、手写笔啊，就花了将近大几万了。这位父亲的吐槽呢，其实也戳中了不少家长的隐忧啊，孩子很精啊，精在产权意识分明，压岁钱是自己的，父母给钱也是应得的。哎呦，这也是这一代年轻人清晰的边界感啊。但生活费我们觉得从来不是一道数学题啊，怎么让孩子学会合理消费，也懂得体谅父母，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下面要说的这个老太太呀，那还真是会盘算呀。店门口放着供路人免费取用的饮用水箱，里面的矿泉水呢却总是在大晚上就被拿空了。最近呢，山西大同一家小店的店主张女士啊，就调取监控之后，她发现了说一名女子每天凌晨3点左右都会准时出现在她店门口，倒掉箱子里剩的所有的矿泉水，只为拿走空瓶，最多一次啊倒了24瓶。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啊，叫买椟还珠，你说这不就是标准的买椟还珠吗？你为了个瓶子，你把水全倒了。张女士说呀，后来发现这是个阿姨啊，她就说这个阿姨呢拿水没问题，我不舒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瓶子呀，你为了拿它，你把水全倒了。我发这个监控就只是呼吁别浪费啊，不要把我的善意被辜负了。这个视频呢引起热议之后，张女士反馈了说阿姨呢没再来过了，她可能呢也意识到错了。免费提供水呢是朴素的善良，而倒水取瓶则是精致利己的算计啊。视频发酵之后阿姨没再来，说明舆论的谴责已经让这位阿姨意识到不妥了啊。善良需要的是被看见和被珍惜，但愿每一份不求回报的善意都能唤起回响和传递。说到善意啊，我觉得人有些人吧，他压根儿就没有善意。最近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呢，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陪同下离场的时候呢，就遭到了几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和言语的攻击。吴磊呢，在国家队的时候是长期穿7号球衣的，而在俱乐部，吴磊呢是上海海港队的标志性人物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呢作为同城对手，球迷之间呢常有对抗情绪。上海警方呢也发布通报了，3人为发泄情绪进行指责谩骂，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了。球迷间的情绪啊，不应该成为伤害孩子的借口。把职业赛场的地域对抗迁怒于一个穿国家队球衣单纯热爱足球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就这帮球迷啊，他们这帮人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盘算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越界了，他不仅违背了体育精神，更触碰了法律红线。那如果连孩子纯真的热爱都要被戾气扼杀，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孩子敢参与中国足球呢？今儿这关键词是盘算啊，我觉得特斯拉就很会盘算。你看最近呢，火山引擎就发布消息了，特斯拉上线了豆包大模型。根据介绍呢，特斯拉的车机啊，现在已经陆续推送了。那基于豆包大模型的特斯拉语音助手啊，支持像实时搜索呀，根据车辆位置提供推荐、唱歌、讲故事等多模态的交互功能。不过呢，目前还不能够实现控车功能。 特斯拉啊，接入豆包大模型，是外资车企拥抱国产 AI 推进座舱本土化的重要一步。但这热闹的背后啊，大家也要看清楚现实啊，技术落地从来不是一键升级的童话，安全和权限始终是车载 AI 不可逾越的红线。不然我跟大家举一个场景啊，你万一跟着这个语音助手豆包走，最后他告诉你一句说啊，这个地点是我瞎编的，那到时候傻眼了咋办呢？好，国声开讲的今日关键词啊，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国声开讲，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热点快评。国务院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年9月20号起呢，住房公积金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方面，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这次修改啊，公积金使用的范围明显拓宽了，明确提出房屋装修和物业费两大场景，这样呢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日常负担了，挺好的啊。大家有没有想法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去交个物业费呢？在航旅纵横下单了接送机专车，等来的却是一辆低配的顺风车。经过一番核查发现呢，赵先生在航旅纵横下的单啊，被派到服务商之后呢，又转包到了私人顺风车，171块钱的订单，这位司机呢，最终到手也就60多块钱。为什么这个平台审核形同虚设呢？为什么转包黑链畅通无阻呢？你平台不能层层盘剥又层层甩锅呀，监管呢也不能停留在调节消费纠纷的层面，对这种事情啊，就应该穿透式的层层追责。最近大家也许都关注到了发生的这个杭州酒局事件啊，的确令人气愤。招商蛇口浙江公司负责人赵某峰、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餐后呢，在 KTV 活动的时候对一名女性被害人实施了强制猥亵，公安机关已经对两人依法刑事拘留了。唱歌的时候你就好好唱歌，你要么你就好好听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胆子搞这些事儿啊。这些呢，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估计下一步啊，这工作肯定是也保不住了。我就很想问问这两位，现在啥感受啊？估计啊，感受不会好。近日呢，在广东云浮一家大排档，一名男子结账的时候故意把钱扔在地上，服务员呢犹豫再三，决定把钱捡起来，但他找零之后呢，照原样扔了回去。老板说了，服务员是自己的儿子，此前呢没和这桌客人有任何交流，他没做错，奖励100元。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位服务员呢应该对他说，哟，这200块钱是我在地上捡的，您的饭钱我看了看，这好像还没付呢吧。哎呀，调侃归调侃啊，这出来吃饭尊重别人是起码的底线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多少被遗忘了的记忆又在被重新想起，只是我们都已经早有了距离。多少结局是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待有人去

演绎，就像风筝永远是连着线，你仰望天空，触手可及的站立。同样的剧本，明年也许又是下一届演员。杨培安带来的这首《故事未完成》。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逝去的永远散落在天涯，用歌声告别那些曾经鲜艳的花儿，它们灿烂了一整夏。在分手渐渐平常的年代，那些心情就像是落了一地的花。范玮琪，那些花儿。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并不是早知道有一些人一定会回来，只是找了个欺骗自己的理由，让自己不去离开。习惯了独自等待，并不会觉得孤独是一种无奈。是我的海，来自苏打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古璇翻唱的这首《情难枕》。岁月变迁，世事更迭，但总会有那么一段情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间。

一直向前追逐着模糊的地平线，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忘了自己的出发点。谁还能记得在时间面前我们无助得那么可怜，只好许下一生的诺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夏季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在慢慢的滋长，只想踮起脚眺望遥远的远方，却不知道失去的岁月里我们将什么遗忘。好像记忆里只有风还在回响，卡其色带来的日光清晨。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

0: 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那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啊，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15: 对，
14: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
15: 嗯，
14: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15: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
14: 嗯，
15: 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
14: 嗯，
15: 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
14: 嗯，
15: 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4: 巫术故里，
15: 对，我一直就
14: 音译，
15: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4: 他的
15: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
14: 嗯，
15: 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
14: 嗯，
15: 稍微慢一点，
14: 嗯，
15: 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4: 巫术故里。
15: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14: 嗯，
15: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14: 嗯，
15: 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哎，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
14: 嗯，
15: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4: 战争的，
15: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4: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
15: 对，
14: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15: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14: 冰川，
15: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14: 啊，
15: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4: 乌什古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15: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什古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一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14: 嗯，
15: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14: 嗯，
15: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4: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15: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4: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15: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一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4: 碉楼啊，
15: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4: 对它防守的，
15: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4: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15: 特别有意思，
14: 还有防守的能力。
15: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4: 也是很壮观，
15: 非常漂亮，
14: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15: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4: 对，
15: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4: 你在那儿住了吧？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15: 没错，
14: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15: 对，
14: 而且是夏天啊，
15: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4: 两晚上呢，
15: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什古里下来天都黑了，
14: 休整一
15: 下，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4: 啊，
15: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4: 啊，
15: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4: 不建议
15: 上不去，
14: 嗯，
15: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4: 嗯，
15: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4: 对
15: 呀。但是呢，毕竟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4: 对。
15: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4: 哦，
15: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4: 嗯，
15: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4: 嗯，
15: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4: 对，
15: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4: 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15: 非常漂亮。
14: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15: 对，
14: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15: 也出片儿，其实
14: 对。
15: 另外一种意境，
14: 对。 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15: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有湖呀？人说
14: 不是那
15: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4: 啊。
15: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4: 哦，
15: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4: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15: 完成了上去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也可能激动的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1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6: 嗯，
5: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6: 嗯，
5: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下上来的嘛，
6: 嗯嗯，
5: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6: 嗯，
5: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6: 嗯，
5: 所以呢就是那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6: 嗯，
5: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6: 哦，
5: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
6: 嗯，
5: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在那儿一看，哎呦，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
6: 嗯，
5: 就在它隔壁。
6: 嗯，
5: 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6: 嗯，
5: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6: 格鲁吉亚境内，
5: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6: 啊，
5: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6: 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5: 没错
6: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5: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是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6: 陆陆续续都去了。嗯，
5: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6: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5: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6: 嗯，
5: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6: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5: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6: 那儿去了，
5: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6: 纯逛，
5: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6: 哪哪必须报到，
5: 哎，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起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9、10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9、10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6: 对
5: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
6: 嗯，
5: 哎，就是他们这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6: 依山就是嘛，
5: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这个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吧，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6: 走第二次，
5: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6: 我的天哪，厉害！
5: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6: 对对对，
5: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哎，
6: 有点危险，
5: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6: 对对对，
5: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6: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5: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6: 就是浴室嘛，
5: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6: 天然的。
5: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对了，
6: 天然硫磺，
5: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那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6: 这次圆梦
5: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6: 舒服，
5: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
6: 怎么了？
5: 那水平呢？这不是，
6: 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5: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6: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5: 对，
6: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5: 对，
6: 这个巨石阵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

0: 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1: 哎，
0: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7: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6: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8: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1: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3: 吃苦瓜
14: 啊，
13: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4: 啊。
13: 就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4: 好嘞。
11: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14: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15: 一升半，0.5元。
14: 老板，枸杞。
16: 在了，
14: 一点点。
16: 一点点，好的。
14: 嗯。
16: 把袋子给你称啊。
14: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 赶快回家做菜，走。
16: 图叔，这猪肚，哎呦！
13: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有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14: 嗯。
13: 把这粘液去掉。
16: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这什么？葱根呢、啊？
13: 对对，它去异味。
16: 好，冷水下锅，焯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3: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16: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13: 这个党参放进去，白参，
16: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3: 对对，
16: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3: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只加枸杞啊。
16: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13: 是的，
16: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13: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1: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13: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11: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7: 长过的人都知道，火疖子又红又肿，越肿越大，让人备受困扰。为何夏季格外容易长火疖子？有人说挤出脓液火疖子才能好得快，这种说法靠谱吗？为您邀请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和您一起说说给火疖子灭灭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火疖子的问题。那首先就得问一问刘主任，这火疖子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出现呀？还有就是这火疖子听起来感觉不像一个正式的医学疾病的名字，感觉像是大家给它的一个俗称，是吗？
18: 啊，对，是这样，就是夏季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出汗多，油脂分泌也旺盛，另外呢，这个可能也比较潮湿，下雨比较多，都会使得这个细菌呢更容易繁殖，所以就火疖子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患者的就诊率啊就会明显的升高。
19: 嗯，
18: 另外呢，这个火疖子呢是一个俗称，在我们的皮肤科的病名里，它叫疖肿。
19: 哦，疖肿、
18: 啊、哎，疖肿，然后疖肿呢有单发性的，也有多发性的，所以统称为疖肿。
19: 哦，这个火疖子一般好像我们总觉得是身上就是单个的起，但是有的它不是只起一个，它会一片起很多个，是吗？
18: 对，疖子呢多发的比较少，但是有些多数呢就在夏季的时候，年轻人啊，尤其是特别是血糖比较高的这些年轻人，又爱吃的比较辛辣，或者是爱出汗，就容易长疖子。好发部位呢，一个是面部啊，面中部、
19: 嗯，
18: 还有这个臀部、腹部、颈部和腋下，
19: 嗯，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但是您说了，这个多发的也不是特别的常见，但是也有可能不是说只长一个，它可能多个部位，一个部位长那么一两个是有可能的。
18: 对，火疖子呢，就是多数人呢，他如果不挤压呢，他是自限的，就是比如说长一两个，他就会很快
19: 哦，长长就好了，
18: 长长就好了，他出脓了，也出了一个脓栓就结束了，
19: 嗯，
18: 一般就一周以内就消退了。但有些就是我刚才说到，有些肥胖的患者，血糖比较高，代谢综合征的这些人呢，就容易多发，它可以长在多个部位，比如肚子上、脸上、大腿上都会有。
19: 嗯，
18: 腋下啊，这样呢，就是反反复复，它有时候破溃啊、感染，还有继发的，会出现蜂窝质炎，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9: 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这火疖子来灭火。刚才呢，刘主任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火疖子其实是一个自限型的疾病。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做疖肿。
18: 对。
19: 它一周左右，基本上您不管它，它自己也就吸收了。这个火疖子就下去了。
18: 啊、对，我还是要说一下病因啊。火疖肿呢，它的病因呢是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
19: 啊、
18: 而这。

0: 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我们体表呢，有时候它是一种寄生菌，就寄生在毛囊里。但是在这个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呢，使我们人体可以成为细菌的一个培养基，就是更有利于细菌的繁殖。这时候大量的细菌增殖，再加上炎热出汗，再加上油脂分泌旺盛呢，就更利于这个细菌的大量增殖。增殖快、增殖多，就会引起这个毛囊和毛囊周围的炎症，就叫疖子
1: 啊。所以说，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皮肤表面，它一直都有，只是我们在抵抗力比较好的时候，夏天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它可能繁殖没有那么多的数量，所以说咱们暂时可以跟它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
1: 咱皮肤不出问题。
0: 对的，对的。其实要跟着一种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人体是无菌的，其实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体表、体腔内都有大量的微生物，而且很多是益生菌或者是寄生状态，它不会治病。就是当我们这个菌群失调，或者说它一些致病菌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时候，它才会引起这种疾病状态。所以我们人体呢，在健康状况下，它是一种平衡状态。
1: 所以说咱们就得把自己调整成为和细菌能够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接下来我就想问刘主任，因为很多皮肤病啊，对于我们非医学生来说，它分辨起来有点难。就比如说火疖子，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火疖子，就觉得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小红点，出了一个小红包，它摁起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疼。这个我们怎么来分辨我这时候皮肤出现的问题是湿疹啊，还是我们说的疖肿啊，还是其他的皮肤问题啊？有简单的方法吗？
0: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当你觉得上火了，就中医讲的上火，就是觉得有内热，如果这个地方摸起来是红肿热痛的，一般我们认为是个感染性疾病。如果它是个瘙痒性的，一般就是非感染性疾病，单纯的瘙痒，它没有红肿热痛啊，这就是一个非感染性疾病啊。一般湿疹啊、皮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这种有些真菌感染，它也是，它不红肿，它只是瘙痒啊。所以这跟一般的像我们这种急性感染性疾病，包括疖肿这一类，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没有红肿热痛可以作为一个鉴别诊断的依据。另外呢，就像细菌感染性疾病呢，它有个发展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小雨讲的非常小的一个红点，那可能是个毛囊炎，就是单纯的毛囊口的一个感染，就叫毛囊炎。如果除了毛囊口感染之外呢，它还往这个纵深感染，去这个整个毛囊的化脓性感染，再加上周围的皮脂腺啊、周围的软组织也感染，那就是疖肿。如果这超出了一个毛囊皮脂腺亚单位，到了周围的组织，这个多个的毛囊皮脂腺亚单位的融合成一个大的一个红斑块，那就叫痈。所以呢，就是都是金葡菌感染所致，它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个是毛囊炎，一个是疖肿，一个是痈。所以它这也可能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最开始都是毛囊口的一个毛囊炎，然后是个疖，如果你护理不得当，如果挤压了，它就发展成一个痈了啊。
1: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的严重程度也是从轻到重，从毛囊炎可能是最轻的，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疼，到逐渐出现了疖肿，这时候一般摁起来就会有疼的感觉了。那痈相对来说它的面积更大，而且它可能疼痛的程度会更深一些。
0: 对，而且往往有全身症状，比如说发高热啊，疼痛非常剧烈，他不来看都不行，就不可能忍受得了的疼痛。
1: 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感染导致的。还有网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来分辨是不是火疖子的一个方法，他说你就看碰着疼不疼，一碰就疼的没跑，肯定是火疖子，不用怀疑。
0: 对，是的是的，疼的一般就是感染性疾病。
1: 但是这个火疖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毛囊炎逐渐发展成为火疖子的情况。那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发展成我们的痈，也就是不光一个毛囊口出现了问题，可能联合周围的一片，
0: 对，
1: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说一说这个火疖子，它其实很多的朋友说，他看它冒不冒脓头，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它逐渐发白了，甚至有一个小白点儿、小白头出现了，那这个里面就是有脓液，那大家说肯定是火疖子，这个判断方法准确吗？
0: 对，一般是它在早期只是红，又红又肿，但它熟了，我们一般说疖子熟了它才化脓，就看成黄，看到黄色或者黄白色的脓液，或者有个脓栓，这是在也是在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方法。对，我看到脓头脓栓啊，那就是疖子，一般就是这样子。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发展到我们刚才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第二阶段了。它已经脱离了毛囊炎这个比较轻的步骤，一般它能看到这个发脓这个脓头了，那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的接种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2: 啊，对，它就是它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我们人体这人体内的中性粒细胞，它一种抗感染的细胞，它来吞噬了细菌了，所以然后这个吞噬了细菌以后，这个细胞也会坏死，它就会先产生大量的脓液，就是因为它释放了一些蛋白酶、水解酶，它可以溶解这个细菌，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产生这种脓栓或者脓头或者脓液，它有时候就破溃，自己就破开，脓液就流出来。
1: 你说到这个破溃。对啊，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脓液要挤出来，活疖子好得更快。咱们也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疖子的情况，我已经发展从毛囊炎到疖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的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要把它挤破吗？还是说它既然自愈就不要管它，越挤越有可能留疤，甚至有可能感染？
2: 因为不要挤压，我们接种无论它长在哪个部位都不要去挤它，你也不可能挤出来，特别是没有成熟的，它没有局限的这种接种早期的阶段，你不要去挤它，它即便是到了成熟了，我们说形成脓栓了也不要去挤，因为一挤压呢它就会细菌播散，就往周围扩展，它会引起这个感染更范围更大，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推荐大家呢，就是早期用碘伏或者碘钉来消毒患处这个接种的表面和周围的组织，然后有条件的话还是涂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像红霉素软膏啊，这个莫匹罗星的软膏啊，或者环丙沙星的软膏啊，富硒地酸的软膏等等，这类的抗生素的软膏它是可以促进，因为我们涂上药膏以后，它里边含有抗生素，它可以透皮吸收到这个毛囊以及毛囊周围组织，可以起到杀菌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如果就像我们教大家的方法，一般在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治愈的啊。除非它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否则的话，可以在家里用居家的这种方法来处理一下，但不要去挤压。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网络上还有很多朋友自我的这个认知就是有脓了，我把它挤出来，它好得更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对的，
1: 因为有可能我们在挤压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局限在这一个毛囊口，我们挤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让它扩散到其他的。
2: 对，它破了，就是有时候把它给挤破了，它就往周围扩散，沿着血管或者淋巴管或者周围的组织间隙就往周围蔓延。
1: 这时候有可能这个好了，其他的起来了，或者说这个还没彻底好，其他的一起就把这个一个毛囊口变成了好几个毛囊口，这时候就不是我们的疖肿了，可能就发展成痈，更严重的一个阶段是有可能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千万不要自己挤，而且挤完了之后，因为它就有创口了，再加上刚才刘主任说了，很多的这个火疖子就是疖肿，它长的部位相对来说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屁股蛋上啊，一些这个什么脖子的这些缝隙当中，如果这个卫生清洁做不到位，再一出汗什么的，反而容易通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反而有可能引起感染的情况。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不能够挤，可以用一些这个消毒的，像我们说的碘伏，在皮肤的表面先轻轻擦拭。但这个刘主任是，比如说他在毛囊炎的阶段，我就可以擦，还是说必须已经看到脓头了，我再擦才管用？
2: 肯定越早干越管用，就是一出现这个红肿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涂抹这样的消毒液它就越早干预，这个感染越容易控制住。
1: 那这个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杀菌的这种药膏呢，也是越早涂抹效果越好。
2: 对对，是的。
1: 好，7758提醒大家了，说火疖子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炎症，可以通过消炎排脓防感染来进行处理，结合日常护理来加速消退。他说了，局部的消毒呢，可以用碘伏每日涂抹3次，减少细菌的繁殖。而且还提醒大家，冷敷可以减轻疼痛，避免长时间的捂压患处。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一些朋友这火疖子呀，它疼，甚至不能坐，说一坐在这凳子上压到它就特别的疼，那这时候该怎么止疼呢？光抹这药膏和抹碘伏 感觉好像不太能止疼，刘主任。
2: 是的，如果是它红肿热痛嘛，皮温就很高，有时候可能全身不发烧，但这个疖子周围大家摸上去都有点烫手，就是能体表温度能到39-38度这样，确实很痛苦啊。可以用冷敷的方法，就是这位网友说的，就用冷毛巾，比如说接了自来水或者是冰敷过的这个冰镇过的这矿泉水，把毛巸打湿，拧得半湿半干，叠成2-4层敷在这个患处，或者纱布6层敷在这个患处呢，它有通过它可以就改善这个局部的炎症状态，所以有一定的帮助。
1: 啊啊、
2: 但是呢也有一观点呢，就是说我用热敷的方法它可能促进炎症的消散，就是冷敷目的是镇痛，热敷呢是促进炎症消散。就是看大家的耐受程度，如果觉得非常不舒服，那可以冷敷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就是冷敷如果特别疼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暂时缓解疼痛的情况，但是它对于疾病的这个快速愈合或者快速好转，其实冷敷没有什么帮助。
2: 对，因为
1: 通过热敷，
2: 对，用热敷的话它是可使周围的血液循环快起来，就把炎症细胞啊还有这些细菌啊都吞噬掉清除走，然后通过血液呢再逐渐的再排泄出去
1: 啊，
2: 对，血液循环再把它带走，通过有时候因为它是通过中性粒细胞吞噬了细菌以后，有的是通过如果脓栓破了它就排出在体表，有的如果是周围的深部组织的一些感染呢，它可以

0: 蝙蝠清洁掉，如果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口的破溃的口的话，我们可以拿个无菌纱布覆盖一下。
1: 嗯，好。1528说做好局部清洁，用蝙蝠或者是 75% 浓度的酒精棉签来涂抹进行消毒。
0: 嗯，
1: 但酒精是不是一般我们不太推荐？
0: 酒精呢，如果没破口的话，酒精涂抹还不太疼痛，因为一旦有破口之后，它因为酒精它是刺激皮肤的，它会疼，会、哦、特别这个脸上杀痛。你碘伏呢，它就不会刺激皮肤。
1: 嗯，所以说咱们能用碘伏就尽量用碘伏。
0: 嗯、对对。
1: 嗯，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啊这样的一些消炎杀菌的这些。
0: 嗯，外
1: 用的药物，
0: 抗生素软膏，
1: 嗯，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哦，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这应该是个中药，他说鱼食指软膏，
0: 嗯，
1: 他说如果在这个火疖子没有出脓头的阶段，可以涂抹这个来促进它成熟，让这个脓尽快的排出来。这个医生会用到吗？
0: 啊，是的，这是中应该算是一种中医的观点，叫拔毒膏、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价格非常低廉啊，但是有些人呢，他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接触性皮炎或者这种接触过敏，甚至有的就不耐受。但是按我们中医的讲法，其实拔毒膏，于是只算是一种拔毒膏，它就等于有助于这个炎症局限，形成脓栓，尽快这个排出来啊，也是一个选择。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吸炭火。

0: 火引发山火。
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2: 你好，
3: 你好
4: ，How's it going？
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7: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6: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7: 对对对，
6: 嗯，
7: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6: 啊。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解毒啊。
7: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6: 嗯，
7: 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6: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啊，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嗯、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7: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
6: 嗯，
7: 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信石。
6: 哦。
7: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6: 就是
7: 说
6: 服了毒了。
7: 对，服了毒了。
6: 嗯，
7: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6: 嗯，
7: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6: 毒药之类的
7: 啊之类的、嗯、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6: 嗯啊、嗯、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啊、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7: 对对对，
6: 嗯，
7: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儿，然后一个言、
6: 哦、
7: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6: 嗯、
7: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6: 嗯、
7: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6: 忌讳，
7: 对，就用一个别称、
6: 嗯、
7: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
6: 哦
7: 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位两位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
6: 哦。
7: 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6: 嗯、
7: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
6: 啊、
7: 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6: 无处，
7: 对、
6: 嗯、
7: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6: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哦，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嗯，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7: 对、
6: 嗯、
7: 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
6: 哦、
7: 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6: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7: 对，
6: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7: 对，
6: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7: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 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6: 嗯，
7: 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6: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7: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
6: 嗯，
7: 还是
6: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浩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例哈。
7: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它是不受补的，它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参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就堵上了。
6: 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7: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6: 就是我非常不舒服。哎，
7: 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
6: 嗯，
7: 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
6: 嗯，
7: 然后
6: 就这个药开完之后没走。
7: 哎，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
6: 嗯，
7: 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
6: 哦，
7: 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
6: 嗯，
7: 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就又开通了。
6: 这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7: 哎，对对对。
6: 嗯，
7: 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就是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
6: 哦，
7: 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6: 对症的。
7: 哎，对，
6: 嗯，
7: 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最好。
6: 嗯，
7: 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6: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
7: 对对对，
6: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7: 对，
6: 嗯，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恒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2: 对，就是广谱的。
1: 嗯，那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2: 对，
1: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2: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它有退役的作用。
1: 哦，退役的作用哈。
2: 对，役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辩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
2: 对，
1: 其实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2: 哎，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且益气后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
1: 嗯，
2: 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你极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
1: 嗯，
2: 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
1: 哦，
2: 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呐、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

0: 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0: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0: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
0: 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0: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是，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痤疮啊，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
1: 哦，
0: 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
1: 哦，
0: 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
1: 哦，
0: 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
1: 哦，
0: 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啊，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所以说，如果您真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验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对对对，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 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

0: 的，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物
0: 五蔬之一，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哦，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
1: 对，
0: 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对对，
1: 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对，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1: 对，
0: 是非常适口的。
1: 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0: 对对对，尤其您可以就是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这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号二十一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0: 推动学习贯彻行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过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

0: 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与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9: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援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上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3: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9: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0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0: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9: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组、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韩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能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基于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6: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7: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6: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12306呢，最近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座位能让吗这件事儿啊，登上了热搜第一。根据媒体报道呢，有两名小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的硬座票，一名无座女乘客呢想坐，商量之后啊没有结果，就找来列车员调解了。列车员回应说，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没用。火车上两个人买三张票真的合规吗？这个事儿啊，最近是吵得沸沸扬扬，所以我估计呢，有些朋友大家在刷手机的时候肯定也刷到了，看到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两个女孩啊，她们呢买了三张高铁票，中间这个座位呢，她们就全部用来堆放零食啊、背包啊。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姐呢，就求座啊，被拒绝了。列车员说了一句，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就这一句话直接引爆热搜。那我们来看一看评论区啊，彻底分裂成两大阵营，那吵的叫不可开交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一方呢主打一个有理有据是什么，他觉得我花钱买票了，合法合规，那我座位放零食放行李，或者我这座位就是空着闲置的，那也都是我的自由，凭什么道德绑架让我让座呢？你看，就连12306的这个客服也表示了，说乘客购买了几张票，这几张呢都属于购票者范畴，其他人使用座位需要征得本人同意。另外一方面呢，就主打一个人间情理吧，说高铁那不光是你们家的车，是一个公共交通，一票一座，资源紧张，那好多人都站着全程熬路呢，你把这个稀缺的座位用来放零食了，我觉得未免太自私太冷漠了吧。这两边啊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关于这件事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站哪一阵营呢？是觉得有理有据，觉得我想让就让，我不想让就不让，还是觉得说，哎，在面对这个公共交通有需求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把这个座位让出来呢？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们倒觉得不必纠结说这个空出来的座位到底该不该让给无座的乘客这个表层问题呀。咱们跳出这场拉锯战，这个新闻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有一个巨大的 bug 呀。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女孩出门，我就想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合规买到三张实名制高铁票的呢？我觉得这才是整件事最值得讨论也最耐人寻味的关键点吧。其实经常坐高铁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12306是实名制购票，实名制的规则那是非常严格的啊，一张身份证，同一趟列车，同一个时间段，你就只能购买一张成人车票，这是铁路购票最基础的规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杜绝抢票、囤票、资源垄断，保障大众的公众出行。那这两个女孩呢？俩人一起，哎，怎么就拿下三张连坐票呢？其实啊，唯一的操作空间，那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购票占座。说白了，那个堆满零食的座位啊，本质上呢，是借别人身份给零食买的专属座位。这么一说大家懂了吧？因为这俩女孩她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两张身份证买到三个座位。咱们单纯从使用权来说吧，女孩们的行为啊的确是合规的。12306的客服呢也回应得非常明确了，说只要车票呢是合法购入的，购票人就拥有座位的全部使用权。如果这个座位空出来了，是否出借这也完全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旁人无权强制要求让座。 在规则层面呢，他们花了三份钱，享受了三份座位的权益，不违法也不违规。所以很多网友啊就力挺他们，说那有钱人花钱买舒适，普通人花钱买站票，大家各凭本事，没必要强行共情。这个逻辑呢听起来是没毛病啊，市场经济里呢付费获取专属权益天经地义。但我们就想问一句，合规它真的就等于合理吗？合法就一定贴合公共秩序与社会情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掰开揉碎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的矛盾。要知道高铁啊不是私人 专车，它是服务全民的公共交通资源。它的核心属性是什么呢？是普惠、公平、高效，是最大限度满足大众出行刚需，而不是工人付费升级的私人储物位。其实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节假日啊大家都坐过高铁，这个高铁的确是一票难求，无数乘客呢背着行李挤在过道，全程站立颠簸，熬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路程。与此同时呢，一个稀缺的黄金连座不坐人啊，然后还空着，专门用来堆放零食饮料，成为了一个专属的临时专属工位。这画面感反差拉满的同时啊，其实更暴露了一个微妙的规则漏洞。现有的规则呢，只保障了购票者的私有使用权，却没有约束公共资源的浪费式占用。其他人用身份证购票占位的这个操作，精准的就卡在了规则的灰色地带。你看似是滴水不漏啊，实则悄悄打破了公共出行的公平。很多人觉得这件事儿吧，小题大做，人家有钱，人家愿意多买票，浪费也是人家这俩小姑娘自己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指指点点。可是，大家要明白，高铁座位是绝对的稀缺资源，每一张车票都对应一个公共出行名额，你借用他人身份证多买一张票，独占一个座位，本质上呢，是占用了一个真实乘客的出行名额，有可能呢就是这一张被占用的票，让远方的务工者、赶客的学生、探亲的旅人抢不到座票，只能被迫全程站着。所以我们觉得这才是这件事情最核心的争议点。我们也从来不反对大家说我花钱提升自己的出行体验啊，如果有钱，经济能力宽裕，咱们可以选择商务座，可以选一等座，选更加舒适的出行方式，这是个人消费的自由。但是利用规则的漏洞，借用他人的身份来囤票占位，把公共的稀缺资源变成了私人的储物空间，其实这本质上就是对公共普惠规则的变相消耗。我们这么说吧，也不是一味要苛责这两个女生啊，说到底她们俩呢也只是钻了机制的空子，没有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但是啊，我们更要清楚，规则的底线可不等于道德的上限，合规的行为不代表值得被推崇啊。社会的温度呢也从来不是靠冰冷的规则堆砌的，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包容。高铁出行拼的不是谁更懂规则，谁权益更硬，而是一份成年人的分寸感。这件小事儿啊，炒翻全网，其实给了铁路部门一个提醒的机会啊，该怎么杜绝多人少出行、多票占多座的囤票占位现象，既保障了购票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公共资源被刻意浪费呢？在未来啊，或许可以细化规则，是不是可以限制同一订单、同一出行群体的超额购票，杜绝借证囤票的占位的灰色操作，让每一张高铁票都回归到服务出行的本质，让每一个稀缺的座位都留给真正需要落座的人呢？规则守护底线，善意拔高上限，好的公共出行秩序应该是规则有尺度，人心有温度。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盘算。说盘算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各位家长给孩子的生活费应该怎么盘算呢？你看马上就到九月份了啊，很多大学呢现在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开学了，新生家长们都很关心啊，说这给孩子的生活费这到底多少钱合适啊，你看给多了吧，孩子如果在外地上学就管不着了，又怕他们乱花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你给少了吧又怕孩子畏手畏脚的，不但社交没了啊，为了省钱不正常吃饭，你说这影响身体了更不好了。最近呢，有位杭州的家长吐槽啊，也引发很多人的关注了。他说自己的女儿呢要去西安上大学了，计划呢是给25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呢想着孩子自己存了近10万的压岁钱了，所以就找孩子商量啊，说我们呢1500是转给你的，另外1000呢你可以从这个压岁钱的储蓄卡里支出。结果这个女儿当场拒绝啊，这位爸爸说，现在的孩子都很精的，那自己的钱是自己的，那我们的钱，哎呀，也是他的，反正平常他买了东西还是找我们报销啊。就说这开个学吧，钱没少花，光买这个笔记本啊，手机啊， iPad 啊，手写笔啊，就花了将近大几万了。这位父亲的吐槽呢，其实也戳中了不少家长的隐忧啊，孩子很精啊，精在产权意识分明，压岁钱是自己的，父母给钱也是应得的。哎呦，这也是这一代年轻人清晰的边界感啊。但生活费我们觉得从来不是一道数学题呀，怎么让孩子学会合理消费，也懂得体谅父母，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下面要说的这个老太太呀，那还真是会盘算呀。店门口放着供路人免费取用的饮用水箱，里面的矿泉水呢却总是在大晚上就被拿空了。最近呢，山西大同一家小店的店主张女士啊，就调取监控之后，她发现了说一名女子每天凌晨3点左右都会准时出现在她店门口，倒掉箱子里剩的所有的矿泉水，只为拿走空瓶，最多一次啊倒了24瓶。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啊，叫买椟还珠，你说这不就是标准的买椟还珠吗？你为了个瓶子，你把水全倒了。张女士说呀，后来发现这是个阿姨啊，她就说这个阿姨呢拿水没问题，我不舒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瓶子呀，你为了拿它，你把水全倒了。我发这个监控就只是呼吁别浪费啊，不要把我的善意被辜负了。这个视频呢引起热议之后，张女士反馈了说，阿姨呢没再来过了，她可能呢也意识到错了。免费提供水呢是朴素的善良，而倒水取瓶则是精致利己的算计呀。视频发酵之后，阿姨没再来，说明舆论的谴责已经让这位阿姨意识到不妥了啊。善良需要的是被看见和被珍惜，但愿每一份不求回报的善意都能唤起回响和传递。说到善意啊，我觉得人有些人吧，他压根儿就没有善意。最近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呢，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陪同下离场的时候呢，就遭到了几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和言语的攻击。吴磊呢，在国家队的时候是长期穿7号球衣的，而在俱乐部，吴磊呢是上海海港队的标志性人物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呢作为同城对手，球迷之间呢常有对抗情绪。上海警方呢也发布通报了，3人为发泄情绪进行指责谩骂，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了。球迷间的情绪啊，不应该成为伤害孩子的借口。把职业赛场的地域对抗迁怒于一个穿国家队球衣、单纯热爱足球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就这帮球迷啊，他们这帮人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盘算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越界了，它不仅违背了体育精神， 更触碰了法律红线。那如果连孩子纯真的热爱都要被戾气扼杀，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孩子敢参与中国足球呢？今儿这关键词是盘算啊，我觉得特斯拉就很会盘算。你看最近呢，火山引擎就发布消息了，特斯拉上线了豆包大模型。根据介绍呢，特斯拉的车机啊，现在已经陆续推送了。那基于豆包大模型的特斯拉语音助手啊，支持像实时搜索呀，根据车辆位置提供推荐、唱歌、讲故事等多模态的交互功能。不过呢，目前还不能够实现控车功能。特斯拉啊，接入豆包大模型，是外资车企拥抱国产 AI 推进座舱本土化的重要一步。但这热闹的背后啊，大家也要看清楚现实啊，技术落地从来不是一键升级的童话，安全和权限始终是车载 AI 不可逾越的红线。不然我跟大家举一个场景啊，你万一跟着这个语音助手豆包走，最后他告诉你一句说啊，这个地点是我瞎编的，那到时候傻眼了咋办呢？好，国声开讲的今日关键词啊，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环节。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
3: 国声开讲，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热点快评。国务院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年9月20号起呢，住房公积金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方面，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这次修改啊，公积金使用的范围明显拓宽了，明确提出房屋装修和物业费两大场景，这样呢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日常负担了，挺好的啊！大家有没有想法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去交个物业费呢？在航旅纵横下单了接送机专车，等来的却是一辆低配的顺风车。经过一番核查发现呢，赵先生在航旅纵横下的单啊，被派到服务商之后呢，又转包到了私人顺风车，171块钱的订单。这位司机呢，最终到手也就60多块钱。为什么这个平台审核形同虚设呢？为什么转包黑链畅通无阻呢？你平台不能层层盘剥又层层甩锅呀，监管呢也不能停留在调节消费纠纷的层面，对这种事情啊，就应该穿透式的层层追责。最近大家也许都关注到了发生的这个杭州酒局事件啊，的确令人气愤。招商蛇口浙江公司负责人赵某峰、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餐后呢，在 KTV 活动的时候对一名女性被害人实施了强制猥亵，公安机关已经对两人依法刑事拘留了。唱歌的时候你就好好唱歌，你要么你就好好听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胆子搞这些事儿啊。这些呢，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估计下一步啊，这工作肯定是也保不住了。我就很想问问这两位，现在啥感受啊？估计啊，感受不会好。近日呢，在广东云浮一家大排档，一名男子结账的时候故意把钱扔在地上，服务员呢犹豫再三，决定把钱捡起来，但他找零之后呢，照原样扔了回去。老板说了，服务员是自己的儿子，此前呢没和这桌客人有任何交流，他没做错，奖励100元。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位服务员呢应该对他说，哟，这200块钱是我在地上捡的，您的饭钱我看了看，这好像还没付呢吧。哎呀，调侃归调侃啊，这出来吃饭尊重别人是起码的底线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一件件纹饰古朴的陶瓷啊，一个个造型奇特的瓷壶，哎呀，一走进马氏兄弟，也就是马继良、马继武的万壶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继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瓷器，现在只值100元。所以，瓷器比的是工艺水平，并非年代越久远越值钱。马继良的万壶堂博物馆以青花瓷壶居多。谈到青花瓷壶的优劣，马继良认为层次最重要。这青花瓷壶的优劣要看层次。瓷器的好坏其实是层次的表现。以青花为例，层次越多越好。如果瓷器上有3种色阶，品质为中等，有5种色阶则为高档，2种色阶以下便是低档。另外，白细程度、釉面和线条也决定了青花瓷壶的优劣，因为涉及原料、烧成等等的问题，瓷器很难做到白。瓷器越白，说明品质越好，白度越高，证明工艺难度越大。釉面温润，好似内部有东西在流动的，肯定是好瓷器。反之则品质不佳。瓷器所有的线条必须平齐直，线条模糊不清的说明工艺水平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继良说，因为珍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瓷器断代是考验功力的最好标准。为了帮助收藏者更好地学习瓷器断代，马继良先生总结了瓷器断代的4个鉴定规则。这规则第一条，历史档案有记载。比如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查到清代官窑瓷器，或是在故宫等皇家陵寝存留的清代官窑瓷器。第二呢，遗址古墓出土但必须有铭文或墓志铭等文字记载的瓷器，比如钧瓷遗址挖掘时，在同一历史地层出土了宣和钱范，因为考古专家将钧瓷定为宋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仔细研究了遗址发掘报告以后，发现在同一历史地层还有金代遗存物，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钧瓷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宋代，而注明钧瓷产生于金代。 虽然有宣和前犯出土，但也有金代器物。

0: 按规则严格的说，只能认为前范是前代留存，而今代才是准确的年代。规则第三条，看器物的款制，款制标明了瓷器准确的生产年代。但是看标志有时也会出现误差，比如康熙末年生产的白胎底上有玉烧的康熙青花款制，到雍正时才加以彩绘，虽然主要工序是雍正时完成的，但仍算康熙年间的产品。第四条呢，流传有序。一件瓷器制成以后，在其流通的过程中有文字或口碑流传。马继良认为符合规则中的一项才可下定论，否则就是疑似。有时候有证据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符合规则才是真正的前提保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百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嘛，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3: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的机会，因为收藏者目前还未将目光集中于此，所以价格便宜，普遍收藏者尚能接受。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无论纹饰、胎体、工艺，均普遍优于明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价格高，国内关注度低，现在是捡漏的最好时机。说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不能不提克拉克瓷。据马继良介绍，近年来克拉克瓷这一名称在收藏界广泛流传。2007年在英国伦敦，一块花鸟纹瓷盘的成交价折合成人民币为312万，在欧洲深受收藏家的珍爱。国内收藏界对克拉克瓷开始逐步的认识，但有关克拉克瓷的研究却太少了，无论是实物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极为的罕见。国内仅有20世纪80年代曾在江西广昌古墓当中出土了18块克拉克瓷盘的报道。但近年来考古发现，明代中期后福建平和有大量窑口生产克拉克瓷，克拉克瓷成为一个谜。那这克拉克瓷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外贸出口瓷器的统称，马继良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造型纹饰为外国风格的外贸出口瓷。这类产品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土耳其的古籍中记载，13世纪已经有中国产青花瓷在波斯出现，当时传说中国青花瓷可以鉴别所盛食物是否有毒。明朝政府曾一度封关封锁海上贸易，后来放宽禁令以后，外国船只从中国的港口驶离的时候，通常要用瓷器压舱，因为多数船只上装的都是丝绸、茶叶等重量较轻的物品，瓷器压舱可以避免船只倾翻，所以压舱瓷器的好坏并不重要。明代实行兵户制，驻守福建沿海的吴姓将领是江西抚州人，其部下兵丁以抚州人居多，抚州一带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早于景德镇，而且窑厂众多，所以在福建当地只要有原料，技术上并不是问题。 福建平和高岭土资源丰富，距海港近，水路与海港相通，很快这儿就成为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基地。但这里的瓷器胎质较差，到后来海禁一开，江西产瓷器再次成为外销瓷的主产区，平和产的克拉克瓷逐渐停止生产了。明代万历时期，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商船，船上装着10万件瓷器，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荷兰人称这种葡萄牙帆船为加鲁船，荷兰语发音为克拉克，人们便称这一类造型纹饰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为克拉克船瓷。从此克拉克瓷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生产的带有欧洲艺术风格瓷

0: 气的称谓。许多资料说克拉克瓷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其实在此之前15世纪这一类瓷器已经出口葡萄牙等地了，只是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产生于万历年间。克拉克瓷是专供出口欧洲而生产的，款式及纹饰都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再加上明代时期青花瓷器属于低档瓷，因此明代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误区，陶瓷领域也不例外。马继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总结了关于陶瓷收藏的5大误区。这误区的第一条，追求老。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很多朝代制瓷都存在着仿制上一个朝代的情况，同样的器型有时候没法成为断代的依据，准确的年代更是没法说清楚。误区三呢，怕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今天看到这个品类走俏便开始着手收藏，明天看到那个品类吃香又转投他处的心态，嘿嘿，实在是不可取呀。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

提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

0: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1: 空气里

曾经有朋友跟我讨论过，说人际交往是一个悖论，当你特别需要能量的时候，你发现身旁没有人可以帮你，你最不需要能量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向你靠近，就和手里的沙子一样，你越要越抓不住。我想大概有时候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获取，而是为了传播。我们要克服自己的重重难题，成长到有足够的力量，然后呢，上天才会把更多的力量分配给我们，让我们来帮助身旁的人，让他们的好运变成我的好运，让我的好运也变成身旁所有人的好运气。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

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行。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我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啊，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呢，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喜乐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当年的流行大潮中，游鸿明一直坚持着他的好作品等于优美旋律加动人歌词加丰富编曲。他觉得只有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

去见喜欢的人，一定不要每次都两手空空，偶尔还是需要带点小礼物才好啊。也不是说非要花点钱，而是觉得任何亲密的关系中都需要一点点的惊喜来点缀它。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买束花吧，因为无论哪个年代，送花都是一件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林依轮除了是一位歌手，他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收藏家。在2002年的时候，他开始收藏艺术片，曾经购买了第一件藏品是潘德海的《胖子》，当时创下过560万的高价。林依轮因为家里也很大，但房子里最贵的却是画，比如说季大纯的20、30、40，2007年的时候价值就已经700多万了。门厅里面挂的周春芽的《绿狗》，2007年是以200万来购得的。2010年同系列曾经是拍出过997万的天价，还收藏过曾梵志的画作。

关喆的演唱能力不弱，作品主流抒情为主，但依然能够驾驭其他流行曲风，专业上面能够让人放心，在乐坛上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了。一方面是拥有专业素养和技巧，成为职业化歌手的技术标杆，另一方面他持续产出的作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储存海绵，在一线人气歌手吸引的流量之外，还能够丰富更广泛听众的选择。

看书看到这样一段话，人越怕丢人，就越是在乎别人的看法，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忽略自己的感受，就越像木偶一样拼命活给别人看，最后一步一步将真实的自我囚禁在了深深的黑暗里。流失自我是我们找不到快乐和幸福的根源，也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这段话希望你听了有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想象。同年的三月推出了国语大碟《舍得》，这张专辑在宝岛台湾的销量突破了16万张，拿下了三周的冠军。又在同年的十月推出了新歌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这张专辑收录了跟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跟梅艳芳合唱的歌曲《单身女人》。

有人说苏打绿就像是在你受伤时蹲下来给你一个温柔拥抱的人，而五月天则是那个会拍拍你肩膀给你打气加油给你无限力量的人。五月天的歌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望，灌输一种价值观，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

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有人赞美你，就会有人批评你。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也做不到让所有人对你都满意，但是你可以做到慢慢试着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和一些指指点点，很多事情也本着随他们去吧这样的心态，如此你人生的快乐就会随之加倍。

Beyond 是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了，他们的成功意义在于把商业性和摇滚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巅峰时期的 Beyond， 你会发现真的是好歌不断，大地、海阔天空、喜欢你，以及一系列倡导和平、亲情的歌，让听众是倍感亲切。在那首《真的爱你》中，你又会发现将无限的温情点缀摇滚，摇滚在黄家驹的手中变得多元化，有益于接受。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Beyond 是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了，他们的成功意义在于把商业性和摇滚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巅峰时期的 Beyond， 你会发现真的是好歌不断，大地、海阔天空、喜欢你，以及一系列倡导和平、亲情的歌，让听众是倍感亲切。在那首《真的爱你》中，你又会发现将无限的温情点缀摇滚，摇滚在黄家驹的手中变得多元化，有益于接受。

范玮琪声音条件其实一直非常好，音域较窄，但低音真的很厉害。他的歌听起来调不高，但是却很难唱，因为节奏比较慢。曾经呢，在著名的乐评人尔弟的微博当中有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的。风格很多变，稍高的音比较沉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哨，而他的歌则高音有一定厚度。如果你真的想去领略一下我刚才说的感觉，你可以去听听他那一首《悄悄告诉你》。昨天

动力火车两位来自屏东，是台湾组，他们的嗓音一厚一亮，声线无比契合，创造出了独特的合音效果。他们虽然走的是摇滚路线，但是他们硬朗的声线里也带着那些柔情的诗意，曲风十分独特。比如说忠孝东路走九遍、酒醉的探戈，这些歌在唱悲唱离别同时，又不乏对生活的乐观和坚持，这样的风格深受大家的喜欢。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

0: 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 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审议数字山西建设、美丽山西建设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2: 今年一至七月，我省新兴产业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1: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临汾市专场。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播出，将为新材科创赋能引领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大同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10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24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审议数字山西建设、美丽山西建设等“十五五”专项规划。会议听取了我省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国家六部委工作部署，认真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执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的非法违法问题，精准发力，动真碰硬，做好行行迹衔接，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发动群众监督，以零容忍态度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要深入排查临街底商、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预报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主责主业管理，持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成本、科技、市场竞争力，在稳增长、提质效、防风险上取得更大成效。会原则通过“十五五”数字山西建设规划，指出要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重大机遇，立足比较优势，持续优化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在能源、制造、农业、文旅等重点领域培育高价值应用场景，增强数据要素供给和安全治理，全方位推动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会原则通过“十五五”美丽山西建设规划，指出要强化双碳目标引领，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持续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我省新兴产业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就业物价保持稳定，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一到七月，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5%， 汽车制造业增长 14%， 新材料产业增长 12.2%。 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2.1 倍、2.6 倍和 1.7 倍，工业新动能不断壮大。一到七月，我省统筹高水平能源安全与高质量绿色转型，能源转型步伐加快， 清洁能源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全省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1.1%，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 7.1%， 能源投资增长 8.8%， 明显快于全部投资，拉动投资增长 2.1%。一到七月，我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和服务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新兴业态持续向好。全省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14.1%、22.7%、1.2%。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带动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2%， 快于线上消费 10.9%。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23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会见回省履职调研的省政协港澳委员，共叙情谊，共话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参加。张春霖代表省政协向港澳委员回省履职调研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省政协工作情况。张春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山西发展领航定向，擘画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传承弘扬好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持续强化委员使命和责任担当，进一步发挥好港澳委员独特优势和双重积极作用，充分挖掘山西优势，广泛宣传宣介山西，致力推动晋港澳在文旅产业、中医药、科技创新、特优农业等多领域深度合作，加强青年双向交流，为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祝进全国政协委员龚永德、省政协常委陆惠德、蔡志忠、省政协委员马恩国、陈炳强、庄厚奇等先后发言，对山西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山西发展新优势、新机遇，助力深化晋港晋澳全方位交流合作，合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9号到21号，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带队赴阳泉市，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王立伟对阳泉市三农工作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养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度挖掘乡村优质文旅资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8月2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临汾市专场。临汾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3: 临汾作为全省的资源大市、工业大市、产业大市，十五五期间将按照做好没文章、打好转型牌的思路，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推动新

0: 金牌就是全力推动优势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实现产业机构由一枚多大向包住晴天的转变。
1: 在产业转型上，临汾一手升级煤焦钢传统产业，一手培育煤层器、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布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赛道，力争实现煤与非煤产业增加值基本达到1:1。十四五期间，临汾智能化矿井建成42座，先进产能占比跃升至91.5%，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累计达到136.97亿方，实现5年翻番。全市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50%，标志着临汾迈入多能互补的新阶段。
0: 立足临汾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了传统产业智能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未来产业高端化的发展思路，着力构建3+6+N新型工业体系。
1: 装备制造业是临汾转型发展的硬支撑。近两年来，临汾装备制造业增速持续领跑全省。2025年，临汾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44.4%，今年上半年又增长了29.3%，归上装备制造企业已达114家。临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
2: 十五五开局，我们将聚焦集群化、智能化、融合化，全力打造500亿级的装备制造新高地。十五五期间，力争培育先进级以上的智能工厂20户，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破零。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临汾是全省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夏粮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十五五期间，临汾将守牢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住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通过科技赋能、社会化服务，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临汾市副市长乔飞鸿：
3: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锚定农业强势建设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体推进，坚决扛牢晋南粮仓的政治责任。
1: 近年来，临汾文旅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现拥有3+5A级景区，居全省首位。临汾市副市长王云介绍，临汾文旅将构建一河一轴两翼空间布局，深耕根祖文化、黄河文化、古建资源，做强文旅加微短剧新模式，持续放大文旅热度，
4: 以特色品牌带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民探险工程标识地、全球华人学科技术圣地、山西省古建十一都体验地、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打造回家服务新标杆，不断提升配套和服务，持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树立旅游满意在山西的临汾样板。
1: 十五五期间，临汾将坚持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同步发力，谋划115个城市更新项目，推进重点片区改造、老旧小区、城中村整治，坐实公园、绿道、过街天桥等民生小事，以绣花功夫建设全龄友好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临汾市副市长李艳平：
5: 我们将始终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一体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舒心满意，努力探索资源型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7: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一、通用避灾原则，井下发生任何险情，第一原则，先保人，后保设备，再保生产。优先撤离人员，绝不贪恋设备、工具、物资。撤离时，严格按照矿井避灾路线，听从调度指挥，跟随队伍有序撤离，不慌乱，不单独行动，不逆行乱跑。二、瓦斯、火灾事故避险，立即佩戴好自救器，防止有毒气体中毒窒息，沿新鲜风流方向快速撤离，远离火源、瓦斯聚集区域。撤离途中不乱碰电器设备，不产生火花，

0: 他撤离时立即进入避难洞室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及时汇报位置和现场情况。三、透水事故避险，发现透水立即向高处巷道撤离，切勿向低洼下山巷道逃跑。撤离时快速切断沿途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被困时保持冷静，节省体力，留存通讯等待救援，不乱跑，不盲目跳水，不私自突围。四、顶板冒顶事故避险，顶板掉落冒顶发生时，立即就近躲避在支护完好的安全区域，护住头部身体，远离垮落区域。被掩埋被困时，尽量清理周边杂物，保持呼吸通畅，发出求救信号，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五、简单自救互救，对于窒息中毒人员，要立即转移到通风新鲜空气处，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无呼吸者立即开展人工呼吸，同时上报救援。外伤出血人员要立即用干净布料按压止血，简单包扎，避免大出血。骨折人员严禁随意搬动拉扯，固定肢体后等待专业救援。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2: 山西嘉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锚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目标，以科创迭代、技术创新、产业协同为核心抓手，持续深耕工程材料领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台记者侯红瑞、运城台记者张强、樊俊峰、田元之报道。
3: 走进山西嘉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新研发的塑凝剂产品做混凝土凝结实验，并精准记录产品对混凝土性质改善的各项参数表现。科研人员张荣英：
4: 加入咱们的产品水、水泥进行一定量的那个匀速搅拌，搅拌完以后装入这个模具，装入这个模具放到这儿，用这个维卡仪对它的这个凝结时间进行检测，它有初凝时间、中凝时间。
3: 作为专注于工程材料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嘉维新材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把研发创新作为企业核心发展根基，为打通生产、实验、研发全流程数据壁垒，公司搭建云星空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全链条数据可视化、可追溯、可监管，为产品迭代升级、技术优化创新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公司行政经理黄新月：
5: 在手机上就可以实时看到研发人员今天研发了什么产品，记录是什么，做了怎样的实验，里面的数据是什么，都能在系统上可以看到，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检测记录都会在里面有上传，可以追溯。
3: 在传统产品稳健生产的基础上，嘉维新材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升级、品类优化与产线迭代升级，全力打造智慧工厂，以智能化、精细化生产赋能产品提质增效。
5: 在25年底的时候，我们新建的烘干产品生产线，就是我们这个液体无碱塑凝剂转化为粉剂，适配更多的一些复杂的施工环境，解决一个运输困难的问题。我们新拓展了我们的修补砂浆和净水材料，包括我们的产品配套的一些应用方案，在今年的时候已经连续授权了2个发明专利了。
3: 在工程新材料领域，过硬的产品品质是立足根本，适配性、实用性、耐用性是赢得市场口碑的关键。基于行业发展需求和客户核心痛点，嘉维新材创新构建产品加技术加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从定制化研发、精准化生产到现场化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链条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行政经理黄新月：
5: 针对性的去给你开发一些产品，然后会配套的有技术人员到现场去做服务，确定最佳的一个适配量，确定最佳的一个应用方案，应用到你们的项目上。
3: 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山西嘉维新材持续夯实科创实力，组建30余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并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长期技术合作。目前企业已发展为一家专注于混凝土外加剂研发、生产、销售与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桥梁、隧道、核电、地铁等大型建筑工程，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5: 2028年 计划要实现高端外加技核心技术的一个自主可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工程化的方案，成为国内喷射混凝土解决方案的一个标杆企业。
0: 山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度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在北京发布，大同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成为山西唯一上榜的城市。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国际形象正从少数头部城市引领走向多层次多特色的整体更新，总结出中国城市国际传播三大新增长级，创新增长级、文化增长级、开放增长级，共选出七个代表性城市。文化增长级中以长沙、大同为代表，大同被标注为传播中华文明历史厚度。报告分析，大同凭借云冈石窟、华严寺等世界级古迹、刀削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正演变为融合历史探索、艺术共鸣与美食体验的全方位沉浸式文化枢纽，成为渴望跨越时空、深度读懂中华文化根脉的全球游客的必选之地。
2: 这个夏天，太原夜经济热度不减，老军营、义井、钟楼街、双塔片区等特色街区烟火升腾，点亮城市夜晚。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6: 傍晚时分，老军营小吃街上已是人头攒动，煎炸声、叫卖声不绝于耳。这条200多米长的巷子承载着几代太原人的记忆，凭借老味道加新消费走红网络，成为全城食客的打卡地。市民刘伟：
7: 我是从东山那边专门跑过来的，没想到过来人这么多，非常热闹。
6: 商户刘俊巧在此经营了14年站串，今年又新开了鱿鱼店，生意越做越红火。老军营小吃街商户刘俊巧：
8: 人特别特别的多，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老军营。
6: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流，社区也增加了小吃街保洁频次，并配备夜间志愿者，确保环境整洁有序。位于万柏林区义井集贸市场的义井小吃街同样灯火通明，人气爆棚。地道的蘸串串稳居本地美食必吃榜前列，几十种酱料让食客像开盲盒一样惊喜。商户张平：
9: 我们也是随着现在年轻人的口味逐渐在增加，能卖个10000多串，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会更多一点。
6: 同样位于双塔脚下的萧夏夜市也是人气十足，170多个摊位汇集特色小吃、非遗手作和趣味游戏，日均客流超过50000人次。篮球赛、露天电影、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打造出文化加生活加休闲的夜间消费新场景。商户王海峰：
10: 我以前也是摆地摊，我的业绩翻了3-4倍。
6: 商户孔真真：
11: 因为庙会我在不断的创新研究新品，是为了服务不同客群的选择，也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6: 在百年商业地标钟楼街，青砖古建在璀璨灯光映衬下古韵盎然，民谣、户外驻唱等潮流音乐业态让古街可看可吃可玩可听。游客李晨星：
12: 太原的晚上非常凉快，钟楼街的夜景也非常的漂亮，平时下班休息的时候就喜欢过来转一转，有吃的有逛的，氛围也比较热闹，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放松心情。
6: 酒馆店长张于清介绍，周末晚上9点后基本满座，年轻消费者占比达70%。
13: 像90后、00后消费者的占比可能达到70%左右，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顾客停留时间变长了，店里的翻台率提高了30%左右。
6: 钟楼街周边酒店预订量也大幅增加，热门庭院房型需提前预约，形成了夜游、夜购、夜娱、夜宿的完整消费闭环。
0: 8月23号晚，山西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创作生产资助项目原创话剧《生命》迎来第10场演出。该剧聚焦医务工作者，用真挚的舞台叙事打动观众。自首演以来，已有10000名观众现场观演，收获大众好评。山西台潘红报道。
14: 话剧《生命》以医生赵新春的行医心路为核心，串联起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从为病患全力以赴的医者担当，到直面亲情抉择的内心挣扎，再到对生命价值的深度体悟，全剧用真实细腻的故事，直击人心的演绎，生动诠释尽有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山西省话剧院院长梁春书：
15: 《生命》这部话剧可以说是全国首部反映医生和患者关系的一部大型话剧，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看完这部剧以后呢，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14: 话剧生命舞台设计创新采用可滑动的模块化布景，几秒钟就能完成医院诊室、病区病房、手术室、社区家庭等多场景缝切换，引导观众迅速沉浸到不同叙事片段之中，把抢救室内的紧张工作、病房里的家庭温情、手术室的肃穆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实现叙事节奏与舞台空间高度同频，让观众在流畅的观演体验中真切触摸到生命的重量与人间温情。
16: 挺感动的，心里头对大夫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了。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也是竭尽全力的。
17: 我是医院的护士长，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特别的共鸣，就是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对待，好好的珍惜。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2026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二次季度调整项目名单，共增补41个项目，退出16个项目。本次新增入库的41个省级重点项目，划分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需要人才、基础设施、社会民生5大类别。其中能源转型类达到23项，占到增补总量一半以上。
0: 近日，国网泽州县供电公司完成昆达煤矿外部应急电源快速接入柜安装调试及待载测试技术指导工作，全省首个煤矿中压发电车标准接口试点项目正式落地。
1: 晋中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日前出台，这是我省首部专门规范极端天气应对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自今年10月1号起实行。
0: 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山西西阳中村重要考古收获，发现夏代高等级贵族墓地，遗址主体为夏晚期，中村遗址填补了太行山西路夏代考古发现的空白，为更好理解夏商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开辟了新的视角，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1: 遥峰禁运汾河双暑期文旅惠民促消费活动近日在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运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依托汾河原生荷塘景观，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让市民尽享自然风光、文艺演绎、非遗文化交织的夏日夜生活。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朔州、大同、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大同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7度到26度。忻州小雨，21度到31度。晋中小雨，22度到33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2度到32度。吕梁小雨，21度到32度。长治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晋城小雨转晴，22度到31度。临汾小雨转晴，26度到35度。运城小雨转晴，25度到36度。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刘卓，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算力布局、数字新城建设，这是阳泉产业转型的一张亮丽名片。培育特色鲜明、链条完善的数字产业集群。
2: 阳泉15.5，从煤城到数字新城，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阳泉15.5，从煤城到数字新城。近年来，煤都阳泉一直在变，不只是空气变好，整座城市都在用一种新方式采矿，采的是数据，是算力，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出租车跑在了街头，无人快递车送到了楼下，煤矿工人坐在了太空舱里挖煤。数字新城这四个字正在成为阳泉的新标签。数字新城15.5具体要怎么干？阳泉市副市长李彦斌说，
1: 14-15时期，阳泉建成了百度、云峰两大智能计算中心，本地智能算力达到7000P， 整体算力呢稳居全省第一梯队。阳泉先后入选首批省级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中国智慧城市百强榜单，成功获评全国千兆城市。
2: 过去的阳泉，无烟煤翻过太行山，点亮了半个中国。现在的阳泉，数据流从这里涌向全国，喂饱了 AI 大模型。15.5阳泉的目标就一个，从点亮中国到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我市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8月21号，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我市太谷区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曹荣香、省林草局局长武耀文、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小雷参加。
3: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控空间布局，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推动各类空间精准落地上图入库，筑牢科学绿化根基，严把建设质量关口，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聚焦交通沿线荒山荒坡和矿山裸露面，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统筹抓好林草防灭火、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筑牢林草资源安全防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道地药材、特色养殖等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8月21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听取了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关于落实市委巡查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及整改三清单送审稿的汇报。
1: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学习传承江泽民同志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厚植为民情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永葆与时俱进的创新锐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奋力谱写全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区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思想，坚持关口前移，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坐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压降存量风险，严控新增风险，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广泛开展防灾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压实工作责任，各部门各乡镇要扣紧责任链条，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会议指出，要把牢政治标尺，确保整改方向不偏，要强化分类施策，确保整改措施精准，三清单要精准聚焦靶向发力，对症下药精准拆弹，防止平均用力泛泛而改，整改措施必须颗粒化具体化，做到可操作可验收可追溯，要拧紧责任闭环，确保整改落地见效，严格落实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坚持进度与质量并重，同步推进建章立制，以过硬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轻装上阵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8月2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民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文件，研究区政府领导工作分工事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筑牢对党忠诚，深刻认识核心掌舵领航、思想指引方向的重要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乡建设等重点工作，传承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系统阐释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大意义、宝贵经验和实践路径，提出七个坚持重要原则，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极度清醒、高度警醒，切实增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不断提升防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大灾巨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抓实基层基础，压紧压实责任，健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警、灾情通报、跨区域救援等协同机制，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夯实防的基础，增强减的效果，提升救的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体班子成员要树立全局思维，主动做好新旧工作交接、跨领域工作对接，保障各项工作平稳过渡、有序推进、持续发力，杜绝工作断档、责任空档、管理空白，要全力履职尽责，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聚焦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主动扛牢责任，主动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分管工作，要始终把团结协作摆在突出位置，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补位，互相搭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要把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同时严守安全、环保等底线红线，坚定不移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奋进号角催人急，乘势而上正当时。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杨逸霄党委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全乡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1: 杨逸霄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区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农文旅康养融合、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部署，为全乡各板块发展厘清了路径，注入了动力。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 在各自岗位上争当先锋，勇作表率。
4: 报告提出的一加十加四部署，为我们李美庄这个历史文化大村理清了发展思路，让人干劲十足。第一，保护利用村内老建筑，深挖本土历史文化故事，分步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把古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第二，全力配合区级供水管网改造项目落地，通部整修村内街巷道路，全方位提升村庄配套建设水平。第三，针对我村人口多、治理难度大的实际，细化网络管理，推动党员下沉一线，筑牢村基，治理根基。第四，做好三晋碳素等龙头企业服务保障，扶持食品自动化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小微特色产业集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村两委将把党代会各项部署逐项落地，统筹文化、民生、治理、产业协同发展，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历史文化名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李美庄力量。
1: 搬迁村落蓄力换新，产业升级提及不稳，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同样紧抓不松，靶向发力。区党代会报告明确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窑子头村等搬迁安置村持续写好后半篇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报告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部署，让我倍感责任在肩。窑子头村整村异地搬迁后，群众从山上搬到新村安置点的楼房里，搬得出已经实现，关键是怎么让乡亲们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这几年我们照着这个方向实干，在安置点配套建设拱盆园区、就业创业服务站、建强安置区基层党主持网格化管理、红白理事会等治理体系，完成水表更换、墙面粉刷、路灯安装、监控覆盖，让搬迁群众不仅安居更安心。党代会报告指出，要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健全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这条主线，在现有200亩拱棚基础上再投资扩建，争取土地整理项目落地，推广谷子有机旱作四项核心技术和有机苹果种植，形成大规模示范产业园区，让搬迁群众稳岗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确保乡亲们稳得住、能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找准实干发

0: 力方向，杨义乡将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建设大局，对照全区1+10+4重点任务，在提质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优化人居环境、夯实基层治理、严守安全防线等重点工作上找准切入点，以实干实际为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贡献洋溢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好嘞，领导，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6: 哥哥，
9: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